0: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2: 来来来，约会约会啊，我们在频道中相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小杨今天来的比较早啊，来听听他。少的少的，
3: 哎呦，好吵！他来了，他支着大牙就跑来了，来了来了，打卡打卡。
2: 我怎么感觉你在学我呢？支着大牙。
3: 246天，246
2: 了哈。
3: 周末愉快，
2: 愉快愉快。
3: 姐呢？那个男人呢？
2: 烦死了。
3: 喂，九合多少？十几个
2: 合多了。没有。
3: 加班玩意儿。
2: 有事儿有事儿啊，有正事儿啊。就是为了吐个槽啊，真是的，害我呲着大牙听你的语音，结果发现真的还接着呲。来，这个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8:02了，这个这会儿应该正好是集中在上班路上的那一节儿。扣工资啊，有人50群的说今天怎么都不上班吗？石鸭说的，你们怎么都不上班吗？怎么不热闹呢？哦，不好意思，我的节目提醒把50群给漏了啊、哦、这个。哎呀，我们都是自家人，真的是。其实悄悄的跟你讲，我何止漏了50群哦，我应该至少漏了20多个群，发不过来。刚刚这个广告点，就是到整点之前的之间的这个广告，我才把后面的群给补上啊。来，老开，开叔今天来的也挺早啊，看来有活干儿。
4: 万爷，周末早上好。
2: 早。
4: 今天您辛苦了。
2: 没事。
4: 帮忙。
2: 嗯。
4: 包个路况，从担子车来上滁州大道。途径清流路，
2: 嗯，
4: 在上这个叫什么路啊？叫福州路。
2: 福州路哈。
4: 等一下，打面了。
2: 嗯嗯嗯。
4: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等一下，打面了，马上要干活了。
2: 干活。猜到了，猜到了，你的那个声音那个状态啊，你嗓子出来我就知道你今天有活干啊。今天天气蛮舒服的，小风悠悠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大太阳哈，挺好挺好的。这个干活快乐啊。杰是杰哦，来有事儿了，看一下啊。哎呦，
5: 哐哐响，
2: 哐哐响。哦，看到了，看到了。哎，怎么今天天气不晒，怎么都往绿化带钻呢？啊，我看看。
5: 吓死了！刚才这辆车撞一起，然后把他给他撞过来了，从对面撞过来了。
2: 对面撞过来的，好的好的，来，在杰是杰门口。两车相撞，其中一台新能源被对面撞过来，撞到了绿化带上。我的天哪！
5: 从对面撞过来的，哐哐响，从对面撞到这里。
2: 好的，好的，好的。也就是说，我看看啊，这是哪个方向？是南往北还是东往西啊？就是南往北的车。撞到以后，其中一台车撞到北往南的绿化带上去了，是吧？就是还旋转跳跃，我闭着眼。这个怎么撞得这么厉害？这车速得有多快啊？还好，但是这么来看的话，车损看不出来。这个人没事就好啊。等一下可能要这个绿化带，我也看不出来这个视频角度，它应该不是撞过来的吧？我看它轮胎立得好好的、哎。要么撞过来的过程当中，这个师傅加了油门打了方向，然后骑到绿化带上去了啊，不管他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要拖车。我从视频里面看，我觉得这车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是从后面视角看的嘛，也许前面撞得很厉害啊。感谢我们这位小姐姐啊，注意行车安全好吗？吓到了是吧，抱抱啊。来，500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今天我过节吗？你 sit down please 吧，谢谢。来，已经有车友跟我说了啊，幼儿园不放假，我就猜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说哈、啊、不开心，但是说实话，幼儿园在6/1，其实孩子们是不希望放假的。放假如果家长要上班的话，你可能也就在家里面，最多让你看看电视不，对吧，玩玩手机。但是6/1当天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那应该是有很 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然后老师可能会提前跟这个同学们说我们要举办一个小型的联欢会啊，大家可以奉旨带零食，因为很多学校对于从外带零食还是比较严格管理的嘛，就是不允许学生把零食带到学校里来，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也能理解，因为你带的东西你也不好说万一同学之间互相分享这个那个的也不安全啊。但是呢六一儿童节那这天就算是大赦，是不是孩子们自己的节日啊。我记得有一年那会儿我家小孩还在那个山水人家上大地幼儿园，我记不得老大还是老二了，他们班就有一个家长好厉害，那个时候就是私房烘焙嘛，对吧，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做小饼干然后做一些什么小蛋糕什么的，然后还关键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喜欢，小孩不一定喜欢，尤其是小男生他未必喜欢吃小蛋糕什么的嘛，结果但是他这个东西那小孩都喜欢，他做炸鸡，真的就是我们在肯德基买的那种，就是那种鸡块，麦当劳的麦乐鸡块，他做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味道好好吃。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那次我作为家长代表参加的，哎、嘿嘿，然后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阿姨你也吃，我说谢谢，哎呦这个真的是，你再给阿姨拿一点呢。开玩笑开玩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开始家长们开始比拼才艺了。那大部分嘛，那像我这样的也不会做，然后也没有这个时间跟这个耐不性子去做的，可能就会选择去买一些东西啊，这个小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比如说一个班上多少个我就买多少份让同学们进行分享。但是家里面有那种能手妈妈的，那这个时候真的哇，整个班级最亮眼的妈妈非她莫属，确实确实啊。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对不对啊？那我哪里在闪光呢？可能也就嘴在闪光了吧。啊，来，这个雷爷说不要说8:02都要上班，雷叔退休了，这个点正在吃早饭，退休人士不在我们的考量范围内。然后说就是雷叔退休了还起这么早抢鸡蛋吗？哦，这个点啊8点多再去抢鸡蛋啥也抢不到了，真的是。嗯，好的啊，都来，你们不要那么酸嘛，雷叔退休了我们早晚也要退的嘛。来啊，有说这个车牌现在为什么没有字母 D 或 F？好，来，这个我懂啊，因为我懂啊，新能源就是如果说你是纯电的是低排，对吧，然后增程的是混动的是上 F 吧，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因为低，随着现在新能源纯电车辆的保有量越来越高了，低耗位不够用了才会有其他的，是吧？来，果然小猫子也说 A 到 D 好像现在都是纯电，低不够用那就从 A 开始 ABCD， 那现在就是低播完了，现在是 A， 那是看看下一轮会到哪里，这正好也是一个市场的这个动态反馈嘛，就说明确实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也是那种说只要油车不停产坚决不换新能源的，现在啪啪的打脸。嗨，然后雷叔说退休了不排队抢鸡蛋，那不是不务正业，你真的好意思，年轻的时候就比年轻人挣得多，老了还去抢别人鸡蛋，真是鄙视你这种人啊，妈扣你退休金啊。安娜说昨天我给我侄子选好礼物了，哇这么棒，就侄子都选哦，就是你可能没有孩子，然后适龄当中就身边适龄的是侄子，所以你给侄子也选了礼物是吗？给你点赞，真的真好。我看我家小孩，我基本上还真的没有给别人准备过礼物，但是我喜欢跟同学们跟孩子同学交换礼物，只要我家小孩收到了别人的礼物，我说那我们一定要给别人送，因为这个东西情感交流是相互的啊，这个谁也不是谁的舔狗，对不对？现在校园里面是有这种情况的，比如说小男生啊，之前不是看到了吗，说一个小男生把他妈妈的金项链偷过来，哎，不是要偷，就拿过来，因为小孩他没有意识，他不知道那个金项链多少钱，那个阶段的金价还高得要命，然后送给一个小女孩，然后小女孩带回家，小女孩也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就说也不是很好看，是小强送我的，然后妈妈看到吓死了，我的天。是吧啊，不过讲到金价啊，这个时候不得不上我们的信达珠宝了啊，现在金价多少钱？前两天有一段时间裸金价是900多了是吧，这段时间其实金价是在下调的，但是也不要看一些自媒体啊博眼球的暴跌，油价暴跌，金银价暴跌，一看何为暴，暴在哪儿，是吧？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年下半年想要置办三金的，因为下半年十一期间会有一个结婚的旺季嘛，每年都是如此啊，这个时候该入手就入手，因为前段时间跟朋友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了，说现在结婚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倒不是说彩礼

这块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不是很看重彩礼的，就是两家其实家庭条件差不多，对吧？有商有量的，有个差不留就算了，不是像网上一些营销号带节奏的说哪个哪个区域的彩礼动不动就38万8、18万8都是起步，甚至有的就是更贵，什么66万都有。这种呢有没有？有一些地区或者一些家庭或者说一些人一定是有的，但不是代表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啊，是吗？啊，然后呢，但是就抛开彩礼不谈，结婚的你看婚宴。对吧啊，然后这个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婚庆是比以前卷了，但是它各方面的成本也上来啊，有些婚宴大厅你是不用单独去找这个什么婚庆了，但是它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它的菜价什么乱七八糟的也包含了你这个大厅的使用费，然后什么烟酒茶这些东西所有的都上来了，尤其是要买这种什么结婚3斤到5斤，5斤到什么9斤，9斤到11斤，我那天听到11斤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说咋地，一个手指头套一个吗？但是哎，你还真有，有的地方真有啊。这个东西我怎么说呢，就是你互相商量着吧，这个结婚虽然说一辈子一次的大事儿，但是倒也不至于说非要两家人极尽财力倾家荡产的去，那你后面的日子不过啦，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生活是要细水长流的，你那一天的排场排给谁看呢？排完之后就去吃土，是不是？然后就借呗花呗然后什么呗，对不对？那倒不至于啊，就是现在确实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压力生活成本是在提高的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信达珠宝它横空出世，你去看一看，你去比一比，你就知道它多香了啊。正常在我看昨天小客服发了一个比较的价格，这个东西我不懂啊，因为我

0: 高，他肯定有他卖的高的理由。哎，他就是这样的，愿打愿挨，你愿意买这款，谁让你喜欢这款呢，那你就要认他的高溢价和他的这个高工费。但是在信达珠宝里面，每一样珠宝的工费和他没有品牌溢价，首先，然后工费呢都明码标价，而且真的是非常低，就是在店里面三四百的工费大概可能也就三四十，然后高一点的有没有呢，也有，有一些工艺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古法工艺啊什么的，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啊，也有一两百的工费的，但是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你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去搜信达珠宝，没事的时候你看一看，比一比，然后也别着急下单。哎，周末的时候逛到哪个商超里面，到珠宝专柜瞅一眼，看看同款人家卖多少钱，你心里就有数了。最关键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1054小姐姐越来越信任信达珠宝呢？因为它七天可退换，可退可换，终身包回收，这个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只要你愿意，你跑得勤，你高兴什么时候换新款就什么时候换新款。像我是比较懒的，我一个镯子戴那么多年，我也没想着去换，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素圈可能比较百搭。但是现在年轻的小姐姐不是的，她追求这种比较时尚的，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然后甚至是搭配衣服的，那如果你每一样东西都跑到金店里去买，那成本得多高啊。所以啊，有兴趣的平时看一看，然后关键的时候奖励一下自己。同时也别忘了，信达典当它的主营业务是专注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贷出来救急救急。所以我们常说急用钱找信达，记住24小时服务专线13155321111315532111。好，稍事休息一下啊，再和大家插播一下我们明后两天的活动。你在活动现场应该能捉到一个鲜活的老胡，让我盲猜一首啊，他明天是蓝还是黑西服？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三城龙虾小镇，在明后两天呢将会举办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啊，尤其是亲子类的，可以带孩子去摸鱼钓虾啊，钓虾。另外还有一些 NPC 的古风巡游和互动，还有一些非遗展演以及一些演出等等等等啊，让我们的蓝安三城龙虾小镇承包你这个周末的欢乐吧。好，稍事休息了，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1: 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5: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4: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6: 每当我悲伤过，
7: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8: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3: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5: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世界

0: 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8:23，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啊。小魔灿说我困死了睡觉，早上送娃上学，他家一楼的90多岁的大爷颤颤巍巍的骑了一辆电动小三轮走了，而且然后剩下他发出尖锐的报名。为什么90多岁的大爷骑小三轮你就报名了？你要想着我们90岁的时候比他强，真不一定。确实，人家说现在生龙活虎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年轻人其实他也分人，有的中年人确实死气沉沉的，他很累，上班比较累，回家以后就只想葛优躺。哎，是葛优发明的葛优躺吗？还是葛优躺了被别人发明了，然后就说哎，因为这是葛优躺的，所以叫葛优躺？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应该就是网络上就传梗，传，因为照片里边是葛优嘛，然后躺的就是很惬意、很懒散的那种状态，就是活人威死的那种状态，于是命名为葛优躺，是吧？连小孩都知道啊，葛优躺。他们这个年代的小孩还不一定知道葛优是什么样的人物，但是他知道这个词儿。哎，昨天我家老大模考里面有一题关于网络烂梗的政治啊，就是道德与法治。我说这个题出的好。你答的好不好不知道，但是这个题出的真不错。
1: 哎呦，不错哦！
0: 因为现在的网络梗真的太多了，就是甚至已经在校园里面有一点泛滥成灾的感觉了。不光是网络梗，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在孩子圈里面就火起来的那个东西，那个玩具，那叫什么玩意来？黑不溜丢的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黏糊拉叽的一个小人偶，什么三个字儿？什么娜塔莎还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央媒呢也发声了，就说其实玩具这个东西本身它是没有什么毒害的，对吧？除非它是一些比如说甲醛超标啊，有一些有害物质的那种啊，那是属于质量问题的。但是有些东西它做的吧，哎，一言难尽，这个我就不说了，这懂的家长自然懂，不知道的你在网上你搜一搜你也能知道。就如果说它只是单纯的一个小玩具倒也没啥，关键是它充斥着一些不良的这个引导。当然有的人会激发说啊，心脏看什么都脏，这个就是你正常人，你甭管心脏不脏，你看到那个你都会觉得咦，明白吧？这跟你心脏不脏没有关系，而且这种东西出现在校园里面本身就很奇怪。确实我们家小孩也说的，妈妈你知道那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特别土，我还跟他说，我说啊，我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说你讲的那个难不成是苏联一首民歌，这叫什么娜塔莎还是什么东西？我一听我在想是不是跟三套车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那个时代的一首歌啊，是不是？哦，不好意思，那叫卡秋莎啊，对啊，对嘛，卡秋莎的妹妹呀、啊。然后小孩说什么？我说的是一个玩具，我说啊，不知道，真是的，这真的是他们的童年跟我们的童年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童年哪有这种乱七八糟东西啊？那现在搞不清楚啊，所以这有的时候家长对于这孩子带回来的东西，或者在学生圈里面突然间流行的一些东西，也要观察一下啊。来，空调说，空调维修大茶刚说，来，带你们看看祖国的未来，我来测测。哦，小可爱在过马路。哎呦，好开心哦！那种手牵手过马路的啊，这个小可爱们穿着统一的校服还是班服的，蛮好的，有家长带着啊，来给礼让的大茶缸点赞啊，点赞！这个每次看到这些小宝贝的时候，就心里面就特别开心。但是我告诉你啊，就像前段时间聚餐，有同学就夸啊，月姐，我每次看到你发你家女儿照片的时候，我都想生个二宝。然后她老公就在旁边补子生，就不接话，知道吧？然后她自己说完之后，然后就倒她老公，她老公说你拉倒吧，你看人家小孩都考还好，你自己生下来了，你又不想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不道德绑架，对吧？你喜欢，首先是你要喜欢，而不是你看别人的小孩觉得很喜欢，明白吧？别人的小孩你他有时候拍出来给你看的那也许是比较好的那一面，而且你毕竟跟他不相处啊，对不对？你自个儿想好啊。就当时我朋友跟我讲过以后我都笑死了，然后我开玩笑我说要不

带到你家去，你带两天再说。来，感谢萍水相逢啊，这个滁阳路双营路路口小车撞电瓶车，人坐在地上，收到收到收到啊，滁阳路双营路的路口小车撞了电瓶车，人坐在地上，希望人没事啊，不知道要不要救护车，如果是的话等一下可能要注意避让救护车了啊。来这个继续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个车友发的路况在哪儿来着，哦，来看到了，但是没有说具体地点啊，拍了一台车损比较严重的车，然后说疑似是酒驾，怎么说呢，在哪里，这是已经撤到路边了还是怎么，因为你这视频只能看到车看不到这个具体的路段，还是你只是就这个车的状态来进行评论的，不一定是路况是吧，欢迎你补充一下啊，酒不酒驾不知道，反正这个车损蛮严重的，那怎么说呢啊，来好继续来观察其他群里面的消息啊。哦，来来来，有人说上次我同事撞的比这个还严重，不是酒驾，就是旁边有个台子直接卡进去了，整个门都换了。然后关于那个90岁的大爷啊，有人说了，90岁还骑车上路，你是在找下一个有缘人吗？也不能这么说啊，那我们都有老的时候，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年轻人说啊，你们都一把年纪了还上路给别人添麻烦，那我们也难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老人这个群体，我们也要一分为二，有些老人家就很自觉啊。他比如说他骑电动车也好，他有这个能力，他视力也问题不大，体检也能过得去，然后他又规规矩矩的骑在该骑的道，车速又不快，又不闯红灯什么的，那这样的老人不值得点赞吗？挺好的，他是我们的榜样啊，对吧？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有的人他倚老卖老，对吧，横冲直撞，什么交通法规啊什么对他来说通通不在话下，那是招人厌的。那讲什么呢，来新田也说啊，我家老院子，就我老家以前院子里面有一个老大爷，80大几了还骑自行车上街呢，身体好得很，一天两包红三环，哎，那个年代不假，红三环是的啊，而且一辈子没在外面吃过饭，身体倍儿好，是啊，就是的，老人家这个东西不讲了吗？话分两头说啊，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因为有个别这个老人当中群体当中有个别人是讨厌的，我们都反感老年人这个群体啊，这个我觉得肯定不能这样啊，千万别被带节奏，就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挑拨起来的，谁都有老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对于老年人我基本上还是很尊敬的，个别那种叫什么来着，冥顽不灵的，那你理他干嘛呢，你跟他讲理有什么用呢，你跟他讲理他说你要做老爱幼，对吧，不好说啊，反正我们注意吧啊。来1054群规说我们厂在搞消防演练，乖乖有意思，为你们厂点赞啊，为你们厂点赞，就是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进行消防演练的，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和负责任的工厂要的，这防患于未然，千万不要等真出事了在那个，对吧啊，当然了一讲到这个我们要夸一夸我们的1054救援队了啊，除了1054救援队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像这个青智协呀，然后红十字会啊等等等等啊，我们的社会公益救援组织，其实像马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他们又频繁的奔波于各个社区各个学校进行防溺水宣讲，然后从整个五月份都是的嘛，因为应急管理月，然后再加上5.12汶川地震的纪念日，对吧，这些安全一直都是在做的，为他们点赞啊，还有呢各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应急安全救援也不再是仅限于一些特殊群体了，比如说什么119啊120啊或者是社会救援力量了，就我们每一个个体其实或多或少也要掌握一些急救的常识，这个东西呢就像你买保险一样，你买了你其实并不想用它，你觉得哎呀，我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保险也用不上，其实用不上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对吧，但是你要用的时候你不能没有啊。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这个消防演练啊，感谢哦，不错哎，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在模拟就是人群的疏散是不是，点赞啊，给你点赞，来这个时候你还不夸一下你是哪个厂呢，这是这么好的一个拍马屁啊，不这个点赞的机会你不用。啊，来这个说说我们的轩尼世家啊，这是一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三大承诺这是其中一个。第二项呢是什么呢，明细报价绝无增项，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关键我觉得更吸引别人的是什么呢，他家的首付比例是真的低啊，就等于你只用花一点点钱你的房子也就已经开始装了，然后每到一个环节你都基本上先不用花钱的，这个环节装完了之后你验收满意了你再付款，所以对于一些这个囊中不是特别宽裕的有些羞涩的

这个群体来讲的话，真的是很贴心了。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金玉豪庭西大门轩尼世家走一走看一看啊。当然他们莱安也有店啊，莱安店呢是在东郡华府3号楼啊，这个整个一栋基本上都是能看到轩尼世家莱安店。我们说一下滁州店的地址啊，3088000，3088000，或者在我们的车友群里面艾特大瓶子啊，昨天才来上线的这个大瓶子竭诚为大家服务，好吧。同时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狼牙山丛林飞跃、狼牙山漂流，作为狼牙山风景区的两个优秀的项目啊，也诚邀大家去玩。如果说这个天气你觉得下水有点凉的话，那可以先去看一看我们的狼牙山飞跃丛林啊，什么树冠穿越啦、阿尔卑斯过山车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丛林滑索都可以。然后这个漂流的票，我也建议大家提前囤，因为真等到7、8月份暑期档，再加上天一热、温度一高起来，可能这个早鸟票优惠价格的票它就没有了，是不是？那我有便宜的票，我干嘛不买呢？提前囤，怎么囤呢？抖音里面去搜狼牙山漂流就 OK 了，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优惠团购的平台里面都会有，去搜一下就好啊。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C1054520 就可以了。然后看到我们的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有车友留言关于我们公积金的提取方式的，哎，正好准备要说的啊，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是，你5月1号及以后寒五一当天啊，你买车了，首先你有新买的车是在5月1号及以后买的，那现在不也就才过去将近1个月的时间吗？这个时候你之前有车库或者车位，对吧？不是说你车库和车位是要临时买，不存在，新车然后车库是以前的都可以，你就可以去申请提取你的住房公积金了。是的，你没有听错，因为车库也好，车位也好，我们可以理解成你车的家，所以它跟房子也是相关的，所以也能提取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适老化和适幼化的改造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政策不是特别懂的话，非常建议各位啊，直接去我们的公积金管理中心问清楚，因为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说的是告知你公积金的用处，现在提取方式有很多，但是具体你要去提取的话，你肯定要配备一些资料，这个东西你只有确准了之后才 OK， 这样省得大家老是去折腾嘛啊，问清楚然后看怎么能够把它提取出来。然后这个刚才说的车位和车库提取的呢，好像是跟车库和车位的价格有关，但是适老和适幼化的改造呢是5万元封顶，也挺不错的嘞，对吧？能提取的话，动动脑筋啦。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7: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6: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这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8: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很简单，两场活动，一个呢是在我们明天后天都有的啊，在我们的莱安三城龙虾小镇里面进行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城龙虾节，然后呢有一些非遗演出，然后还有一些乐队，然后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古风巡游，最重要的是带孩子的家长们呢可以带孩子去干嘛，钓虾子，还是这个时候的龙虾产量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比较好钓吧，是不是，而且三城的龙虾也比较有名，钓上来的直接现场就给它做掉吃掉，是吧，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吃掉，这是一场活动。那同时呢，昨天在文旅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介绍了全家二郎口明天也有活动啊，同样也跟龙虾有关，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淘文化的主题，但是这个活动是持续一个月的，所以大家可以错峰出游，安排好你周末的时光啊，而且明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来插播一下我们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呢是5月30号，今天是多云，19到20.8度，东北风3级。今天从外面看的话，阳光不浓烈，还挺好的。明天依旧是多云天，17到28度，也不热哎。星期天17到29度，而且这两天风力都不是很大。这个我不太懂啊，钓虾跟刮风没有关系吧？就是你钓鱼的话，风力太大了，可能会影响垂钓那个饵。那个什么飘什么玩意的是不是不好观察呢，容易乱动啊还是怎么着，风太大了不适宜钓鱼吗，那虾影不影响，不管影不影响，这个2-3级的风力应该不影响吧，对吧，你钓不上来别找理由啊，不要说自己风大，其实是自己技术不够，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啊，这个我家小孩，我问他我要想不想去钓龙虾，龙虾好的什么口味的，我说钓龙虾，不要直接吃不香吗，真懒，这钓和吃它不是一个概念，就像很多钓鱼佬他不是说为了自己吃鱼，但是他就喜爱钓鱼的这个过程，对吧，那想带孩子去体验钓龙虾的别忘了可以本周末去我们的三城龙虾小镇啊，然后呢整个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全椒二郎口呢也是有类似的活动的，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说在初夏的这个光景当中，滁州文旅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啊，也趁着这个灰 BA的东风，也诚邀我们全国各地全省各地啊，然后还有长三角区域的我们的自驾游的爱好者到我们滁州来，同时还有一个东风，那就是我们的水果市场，这两天也特别的好，然后我还刷到了很多南京档口做水果的一些老板们啊，这个为滁州的这个水果市场点赞，哎，说越来越好，就你提的建议，就第一天就刚开业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接驳车的问题啊，什么没有电动车，然后因为厂子太大了，从进口区到非进口口区你逛下来没个半天根本出不来，然后呢因为你去就是为了采购的，就是去买货的，那没有一个趁手的工具的话我也买不了多少，因为动不动都是以件来卖，对吧，什么一件多少一箱多少，那确实哎，这个问题好像也解决了，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呢也派出了我们的新媒体的记者，这两天也前往到了我们的滁州水果市场，给大家带来最为鲜活的报告，搞得我都想去了，真的榴莲真的超便宜的，而且这个因为我对榴莲不太懂，但是我看他们每开出来一个那个肉饱满的哦，跟我之前朋友发朋友圈我笑了他两天他说人家都是报恩榴莲，他就是来报仇的，就壳看着这么大，然后切过以后里面真的就是哎，就可能就三房肉就算了，关键是真的是一看就是发育不良的那种，他说我这个要不要找老板呢，这个我也不懂，就是这个东西就像开盲盒一样吗，就像有人说了，那房子涨价了没看你去那个，对吧，房子降价了你说你要去找了，这个是一个概念吗，我真不理解啊，所以我这样的就是不太懂行的，我喜欢只买果肉，因为我看得出来啊，这几块多少钱，但是呢有人说那你就不能体会这种开盲盒的快乐了，而且挑水果本身也是一个技术，只不过这个技术我没有，包括挑西瓜也是的，我每次去买东西我就要买整个，我就跟老板说吓唬他，我说你给我挑个好的啊，我嘴掉跟你讲啊，你不好的话我不甜我找你，其实我都是硬着头皮说的，甜与不甜我只有回家了才知道，还真的因为又不是特别的方便，并不是说家门口的啊，他不敢忽悠你，如果是远一点的地方你也不值当真的去换货，但是我们滁州水果市场我刷到了我们南京的这位博主啊就点赞，他之前买的榴莲是有一些问题的，这个东西呢问题也不大，但是对于他的这个品类的客人来讲的话，他们就不愿意，那怎么办呢，那他就来换货问可不可以，他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的，没想到 OK 的啊，所以我觉得只有诚信，然后这个价格实惠，不是说一味的低廉，因为水果这个东西也讲究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有东西不都是这样吗，所以啊品质这个有，然后水果的品类又很

丰富，再加上服务又做到位，我相信我们滁州水果市场会越来越好的，对吧？啊，那之前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也收到，但是如果是合理的批评和建议我们收到，那如果只是一味的唱衰或者说是这个对立，那完全大可不必啊。昨天看到车友在群里面义愤填膺的在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说了，其实我们不要在评论区跟这种就是没有意义的进行去互动，因为你每一条这个互动留言其实都是在给这种增加这个流量，就是他反而还乐意见得你评论区撕起来。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划走不看，或者你实在气愤不过，因为他真的是倒反天罡了，跟我学嘛，反手一个举报，净化网络环境，人人有责，是不是啊？好，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一次为1054余生的这个单位点赞啊！他们今天在厂里面，因为是三个厂来了很多的人，基本上三个厂的所有员工都集中过来了，进行到的是消防演练，为负责任的这样的企业和厂家点赞啊！这个消防演练，不仅要进行演练，而且这个消防安全意识要警钟长鸣。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梁博，《一往情深》。拜拜各位，周末愉快。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你离开后，我世界下着雨，我最终成为你的过去，我的深情被你失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周五哈，这个孩子们是不是有的学校是不是已经通知放三天假了？
0: 好像有学校说是六一当天不上课，星期六、星期天加上星期一，是不是合在一起，我们又有假期了？但是其他学校暂时还没有这个通知啊，但是已经有什么六一活动之类的可以开始准备起来了。孩子们应该这两天会感受到非常的快乐啊。周末这两天的天气里面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大家呢尽量的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同时要跟大家说一说，台风也已经要生成了。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消息显示，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热带风暴级已经在5月27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5月28号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是1650公里的洋面上。
0: 预计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这个强度会逐渐的增强，并且呢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那目前来说，台风蔷薇对安徽省还没有明显的影响。我们来大概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啊。根据最新的消息，6月2号之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
1: 具体来关注到我们滁州，根据滁州市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显示，近期我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31度。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多云到晴天，21到28度；明天多云到晴天，18到29度；5月31号晴到多云，17到30度；6月1号多云到晴天，18到30度；6月2号多云到晴天，20到31度；6月3号多云，21到30度。未来几天晴好啊，
1: 还是比较舒适，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热，也不是那种闷热，反正挺舒适的。
0: 当然还有一个特别提醒大家的，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中高考。那每一年其实在这个期间，我们都需要给考生们营造一个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为了防止和减少噪声污染，确保考生在高中考期间有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我市今年高中考期间的环境噪声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做通告。
1: 第一呢，是2026年6月1号到6月17号高考、中考等特殊期间呢，实施以下环境噪声管理限制性规定。
0: 大概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是禁止午间，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和夜间晚上的10点到次日凌晨6点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房屋拆除作业、室内装修和其他产生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抢修、抢险、应急等特殊作业除外。
1: 第二呢，是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禁止在城区范围内占道搭台演出。
0: 第三个方面，严格控制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健身等活动，严格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和音量等规定，防止噪音污染，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音响器材进行广场舞、卡拉 OK、 晨晚练或打陀螺等影响考生学习和生活的活动。
1: 另外一方面呢，在高考考试期间6月7号到6月9号和中考考试期间6月14号到6月17号各考点周围500米范围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以及其他产生噪声污染影响考试的行为，各类车辆必须服从交通管制，禁鸣喇叭，减轻噪声污染。
0: 再来关注一下第三个方面呢，是工业企业厂界噪声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严禁超标排放。
1: 第四，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滁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和社会公德，规范经营活动和行为，防止产生噪声干扰邻里考生休息、考试、学习。
0: 也希望各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严格

的按照相关规定啊，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切实加强中高考期间的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于违反本通知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会从严查处。那我们的群众如果发现存在着这个通告限制性规定的行为，您可以拨打1234-5电话来进行监督举报。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既然说到中高考了，其实也有一个特别的提醒，一般快到考试之前，有的家长会比较焦虑，总会觉得说我得给孩子补一补呀，就各种的看有没有什么保健品啊，什么增强记忆力呀，就之类的这些东西啊。目前呢，我们这个滁州市也发布了中高考期间保健食品的消费提示，我希望各位家长都能够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中高考在即，广大考生和家长千万不要去陷入逢考必补、大考大补的误区，理性看待保健食品，科学护航咱们考生的健康。这是来自于

0: 市场监管部门的特此提示。
1: 首先认清属性，明确补脑无依据。保健食品非药品，仅能调节机能、机体功能，补充营养素，不能治疗疾病，也无法代替日常的饮食。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功能一共是24类，从未批准过补脑、提高智商、增强记忆力、提升考试成绩等功能。部分产品标注的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劳疲劳，不等于

0: 学依据的，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第二个呢，科学选购，牢记一查二对三看，第一查标识认准包装上的蓝帽子标志加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和备案号，如果没有这个标识的是假冒的。第二呢，要核对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核对产品的名称还有这个批号功能与备案信息一致。第三呢，要看资质和说明，看商家，选正规商超、药店或者是证照齐全的店铺，拒绝会议电话免费试用等推销。最后看人群，严格核对适宜和不适宜人群，避免给考生使用不符的产品，按照说明书去使用，不超量不混吃。像那种含有咖啡因类的产品啊，比如说那些功能饮料等等，一定要慎饮，避免影响睡眠。
1: 第三呢，是警惕陷阱，远离虚假宣传，不轻信快速提分、补脑安神、偏方秘方等夸大话术，不盲目参加以销售为目的的健康讲座，义诊不买三无、无中文标签、来源不明的进口保健食品，谨防假冒伪劣。
0: 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最佳的补品还是在于大家的日常养护的均衡饮食，清淡为主，荤素搭配，多吃新鲜的蔬果、优质蛋白，不暴饮暴食，不盲目的进补，规律作息，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合理应急处置，食用之后如果出现了头晕、呕吐、腹泻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且就医，保留就诊记录和消费凭证，拨打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
1: 最后提醒中高考哈，没有提分神药、
0: 哎、
1: 理性消费保健食品，保持科学良好作息，均衡营养与心态平衡，考生才能轻松应考。
0: 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这个建议呢，就是跟日常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补充什么东西啊，这考生还是要放平心态，当然作为家长呢更应该放平我们的心态。好，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到这个其他方面的话题。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民法典宣传月啊，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屋顶漏水、邻居聚搬杂物，这十余年的纠纷如何解决？其实邻里关系是日常我们遇到过最多的这个关系了，因为每天你看低头不见抬头见嘛，是不是？2024年8月，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原告陈先生表示，邻居曹女士是长期在其车库屋顶摆放花盆、设置晾衣架，并且频繁地上屋顶活动，导致了车库的顶部漏水，请求法院判令曹女士停止相关行为，并且赔偿维修费用2000元。这已经是双方第二次因为同样的问题发生诉讼了。
1: 这个2006年的时候呢，陈先生在小区哈购买了一间一楼的独立车库。有一次呢，他就发现这个车库的顶部开始漏水了，导致墙皮脱落，车库内存放的物品也因为长期泡水而受损。而车库上方的右边正是曹女士家的阳台。根据陈先生介绍，原本阳台并没有门，是曹女士自己打开了通往车库屋顶的通道，并在屋顶摆放花盆晾晒衣物。陈先生认为，自从屋顶摆放花盆之后呢，车库一到雨天就开始漏水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发现问题之后，陈先生找到曹女士协商，希望对方能够把花盆和杂物搬走，但是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围绕漏水原因，双方也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陈先生认为，曹女士频繁在屋顶活动摆放花盆会破坏防水层，进而导致漏水，而曹女士则认为呢，漏水的主要是由于房屋老化以及物业不作为，和自己摆放花盆晾衣服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1: 2015年呢，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之下呢，陈先生哈第一次将曹女士就告上了法庭。当时陈先生没有提出任何赔偿要求，只希望曹女士将屋顶上的花盆搬走。法院最终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曹女士将花盆搬进了自己的阳台。之后几年双方几乎再无往来。到了2023年，陈先生再次回到昆山时，发现屋顶又重新摆满了花盆，漏水问题也再次出现，社区物业以及相关部门共同上门协调，曹女士呢是同意移走花盆，并由物业出资对房屋的屋顶做了防水的处理。
0: 那在2024年的6月份的时候，陈先生发现曹女士又把花盆和衣架搬回了屋顶，这好像有什么执念哈。漏水问题又再次出现了。随后呢，陈先生自费了2000块钱对屋顶进行了维修，并且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次，陈先生提交了照片、手绘示意图以及建筑原始设计资料等等。
1: 那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法官发现这起纠纷背后其实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专业问题，就是车库屋顶究竟属于上人屋面还是不上人屋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过后呢，法院委托具有高级工程师资质的特邀调解员对屋顶的性质进行了专业的评估。评估后认为，该屋顶呢没有设置安全防护栏，建筑构造呢也不符合上人屋面的标准，属于不上人屋面。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庭审当中双方另外一个争议的焦点是这个车库的屋顶是不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根据民法典规定，业主对于建筑物享有区分所有权，那司法解释也明确的规定啊，建筑物的屋顶属于小区业主的共有的部分。
1: 法院审理后确认呢，曹女士作为业主之一对车库屋顶享有共有权，但是法院同时认为曹女士在使用屋顶时对原告陈某的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害。最终呢，法院一审判决支持陈先生的诉求，要求曹女士停止实施侵权行为，拆除现有晾衣设施，并赔偿维修费用2000元。一审判决后，曹女士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0: 案件审结之后，法官也来到了小区回访，曹女士表示自己已经按照判决拆除了相关设施，并且也赔偿了维修费用。十多年的邻里纠纷通过2起官司最终告一段落。就这个花盆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晾衣架也搬了很多次，搬一次它漏水一次，搬一次漏水一次。其实到第二次的时候，基本上应该已经能够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了，但没想到呢还有第三次，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案件当中车库的屋顶是被认为是我们业主共有的一个部分，曹女士也是业主，那她 是不是也就是理所应当的去享有这种共有权。但是法院最后的判定的认为他摆放花盆包括晾晒衣服这些诉求都是不应该的。那么民法典当中怎么样去规定咱们业主的共有权呢？我们如何来区分什么叫合理的使用，什么叫做侵权，这中间的边界又体现在哪里呢？
1: 好，这个案子呢它还是涉及到了相这个邻的关系。相邻关系它要解决的就是相邻的不动产权利和人各自在使用时候的权利边界问题。那么基本精神是这样的，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基于对自己的那部分物权的使用可能有一些合理的需求，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使用相邻物，这是允许的。但是这种使用不是无限的，不是任意的，它需要第一是出于合理的需要，第二个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具体到像我们这样的建筑物区分所有，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住宅小区这种场景之下，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呢在司法解释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它专门规定业主基于对自己的专有部分，比如说你的住宅或者是经营性用房，你的这种使用特定功能的合理需求，那么你可以无偿使用，比如说屋顶或者你的专有部分对应的外墙面，这种使用呢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你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真是要超出这个合理需求，要需要使用这个不动产，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要求，业主对于共有部分是有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经过法定程序，经过全体业主决定，你才能相应的来使用这个共有部分，当然是不是做出补偿等等可以另行约定。如果超出这种合理使用需要，随意使用共有部分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对，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共有部分我们都是可以无偿任意的去使用的啊，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侵害他人的相关权益。好，那我们再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上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8: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9: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机

0: 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6: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梦想启航决胜六月，六月七号到六月九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互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8: 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7: 是的，大家可能历年也都听到过我们类似这样的消息，所以今年如果家里面有考生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的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咱们把这个交通上面的事情先给解决好，那其他的就可以安心的去这个准备了啊。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创意装饰集团也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8: 我们也祝福各位考生哈，当然出行不便的考生呢，需要公益接送呢，也请关注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就可以了。
7: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8: 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错了再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与明光共品绿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与明光共频率。

0: 在干什么呀？
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民宿带您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1: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南桥区景南民宿。明代书画家文征明曾感叹：得闲不到山中乐，应往天宫于清福。道除不到狼牙山，归去和平做功读。在风景秀丽的狼牙山西路，有一座群山环绕、绿树掩映的小镇。这儿的山场面积约8万多亩，山场的森林覆盖率达98.5%，其中2.3万亩山场已被规划为国家生态公益林。这儿还先后获得安徽省首届十大最美茶旅线路、首届淮河文化美食及乡村土菜大赛银奖、安徽省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称号等荣誉。这里就是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而景南民宿就深藏在诗集镇这片美丽的山林里。景南民宿负责人陈志贤介绍道：
2: 景南民宿位于国家4A 级景区狼牙山西山脚下的诗集镇景南村，距滁州西环高速黄栗树出口仅15公里，紧邻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交通极为便利。这里山峦起伏，水流纵横，绿树成荫，气候湿润，山间经常云雾缭绕，独特的地形气候和千层岩土壤成就了独具地方特色、远近闻名的诗集绿茶。诗集镇也成了闻名皖东的茶叶之乡。从远处眺

0: 情带动了当地村民共同创业，还让游客亲近大自然，体验乡村田园慢生活，享受乡村的恬静和安然。
1: 景兰民宿在村中自成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纷杂的小世界，里面不仅是住宿的好去处，品茗看风景的那份雅致更是景兰民宿所独有。在这里你可以醉心于淳朴的大自然，一窗明镜，一树温润，一庭花草，蓝的天，绿的树，青的墙，慵懒的阳光，斑驳的光影，一切的一切犹如画家笔尖的风景，无序的随性，柔性的美好，让你感受到的都是大自然的情怀。
0: 走在景南民宿里，空气中弥漫着绿草的清香气，似乎有种能够抚慰人心的魔力。房屋内采用原始质朴的设计风格，没有过多纷乱的装饰，木质家具，砖石墙壁，置身房间的同时，让人和自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半山腰的建筑与近处的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诗情画意的情愫顿生心底。站在观景台上眺望，山色空蒙，虚幻飘渺，整片景南民宿被群山包围，坡上排排茶树展示着它曾经的丰收，徐徐微风拂过脸庞，瞬间脑袋放空，只想静静感受着山野间的美与静。美景与远方，时光与情怀，所有美好都在这里不期而遇。不同于传统度假的游山玩水，也不是单一的休憩放松，景南民宿创造了全新的体验模式。在提供住宿的同时，会议室、酒吧、露营区、无边际泳池、文创超市、水上游玩区、水上观赏区、耕种体验区应有尽有。游船戏水、玫瑰园参观、果园、茶园采摘、制茶、茶道、手作、养生、派对，让人们拥有了花样众多的打卡体验。
1: 景兰民宿有客房28间，各类房型齐全，餐厅主营本地农家土菜，最多可同时容纳120人用餐。无论蔬菜还是肉类，都是当地农家自己种植饲养，那份新鲜和健康，眼睛看得到，舌头感受得到。农家饭的概念在这里早已摆脱了大盘大碗的粗犷，农家风格做得精致细腻，精心挑选的餐盘搭配精美的食物，让简单的餐食充满了仪式感。
0: 景南民宿让赶路者放缓了脚步，在慢时光下懂得慢享受，让旅行者为之倾倒，寻觅宁静中那份洒脱，让寻梦者为之惊叹，如诗般一样的经营生活。在景南民宿，你可以静下心感受尘世的温暖烟火气，可以静享大自然的亲切馈赠，可以抛却杂念，远离喧嚣，被自然唤起快乐而单纯的美好，开启一段悦享生活的惬意时光。这里有对酒当歌之静心，有庭院小酌之阑珊，有登高望远之怅然，更有闲庭信步之怡然。当你走在林间的小路上，身旁有触手可及的花草，抬头便是满目翠绿，在古朴的板栗树的注视下，叙述着自己的沧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
1: 有山皆绿，有水皆清，举目千里秀，处处如丹青。美韵天成的诗集小镇就在你我咫尺之间，我们在皖东茶香诗集沏茶斟酒，准备好最新鲜的本地食材，期待您的光临。
0: 一村人家，几缕炊烟，一畦菜地，几道篱笆，带着微风阳光。

和花草的味道，美成了一首静谧悠远的田园诗。景南民宿仿佛与喧嚣世界隔绝，让人想起郁达夫的那句：山静溪声急，风歇鸟不清。倘若能住在这么一处小院，看白云悠悠，绿草茵茵，养花种菜，相扶养老，将生活过得悠然闲适，此生足矣。

0: 品三成龙虾由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见农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俯瞰廷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廷城味道。
1: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
3: 今天带您品味的是秦岚卤鹅。

不论是白居易笔下的雪景双毛红王掌，还是骆宾王。

0: 中形容的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都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绕不开的美食存在。秦岚卤鹅，安徽滁州天长人都称它为秦岚老鹅。在天长，你可以在所有的大街小巷看到卖老鹅的摊店。卖老鹅的人称之为剁老鹅，剁这个字很形象，为了保证老鹅肉的整体性，通常老板要摆上厚厚的大砧板，中间凹进去一点，然后拿着大刀找准位置迅速剁下，剁剁剁的声音在巷子里此起彼伏。到了饭点，如果家里来了客人，父母便会交给孩子一个盘子，说去剁两个熟食去，小孩便撒鸭子般的跑到巷口，回来的时候嘴里还要啃一个鹅爪，不亦乐乎。那一口口充满鹅肉香的老鹅，不仅是儿时的记忆，更是一段孝子寻母敬老千古佳话的传承。在宋朝，天长秦岚出了个朱大官人，叫朱迅，他官至工部侍郎，当时他与其妾刘氏育有一子，名唤寿昌。朱寿昌生母遭父遗弃，母子分离50年。宋熙宁2年，朱寿昌弃官寻母，历时14个多月，途经3省15地，步行于千里，终于母子团圆，演绎了一段千古佳话。为让母亲乐享天年，朱寿昌回忆7岁前曾与母牧鹅生活，便研制卤鹅与母同食。卤鹅表面光洁发亮，香气清新醇厚，油而不腻，烂而不散，美味可口。后卤鹅的秘制工艺流传乡里，被誉为寿昌孝母鹅，现名秦岚卤鹅。其制作工艺已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注册秦岚卤鹅商标。秦岚卤鹅选用上等的天长土鹅，加入秘制调料，经慢火卤制，是一种集美食养生、传统滋补、民间食疗为一体的菜肴。鹅肉皮糯肉霸，具有独特的风味，令人常食不腻，一年四季都能食用。秦岚卤鹅市级传承人金立才说，
1: 我做这个卤鹅连续推起来将近30年，我在18岁的时候就在那学徒了，结果呢我录制了将近30年，哎，卤汤一直几十年来保存下来的。制作工艺比较讲究的，比如选鹅的原材料，选的是农家土养的土鹅，生长周期要长的，长达2年之久，卤制出来的才味道更好更香。
0: 秦岚卤鹅制作时最讲究的是卤，秦岚卤鹅制卤比较复杂，先将圆茴、丁香、小茴川椒、三奈、桂皮、肉桂、肉果、炒熟的芝麻等碾碎装入布袋，随着酱油、味料和水一并下锅煮沸。鹅去毛之后，从背上掏去内脏洗净，再放入卤内煮熟，煮得不宜过烂，卤越老越好。秦岚卤鹅市级传承人金立才说，
1: 卤制都是多少年了存承下来的，卤料的话都是家里的秘方，就是一直都是保守的，主打的主料就是常用的八角加生姜、葱、猪油等等的调料。鹅的根据你的生长周期来定，比如说150天的鹅大概卤制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200天的鹅就要1个半小时了，要是2年的老鹅，生烂的鹅就要2至3个小时才能烂，色泽这个呈金黄色，这个油而不腻，是吧？吃起来口感纯正的土家的冷鹅的味道，就是本色本味。
0: 近年来，秦岚卤鹅通过参加《春游江淮请您来》、《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安徽美食千城百味》等活动，不断扩大宣传力度，赢得消费者的高度赞誉。天长百姓人家酒店非遗千秋宴制作人周发明介绍说，
2: 秦岚卤鹅是非常有名的，对我们厨师应该讲非常有名的，都是大家家喻户晓的。对我们这边的卤鹅那个对外销售是非常好的，比如

0: 或者是什么上海呀、江浙一带的，经常是有时候我们这边真空包装都会邮寄过去的。外地来的到我们滁州来的这些游客，他肯定会要品尝我们当地的这个卤鹅，这个秦腔卤鹅这一道菜的。也就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会馈赠一些这些卤鹅的包装的一些食品，一只鹅大概在80块钱左右。
1: 目前天长市区有200多家卤鹅店，周边地区县市更是不计其数，但正宗的秦岚卤鹅还是在秦岚。秦岚卤鹅吃的是美味，品的是文化。它之所以远近闻名，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道好菜，传承着百年味道，还因为它传承着天长的孝文化。
2: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4: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5: 讲好徽风婉玉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6: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将带您欣赏天地间的精灵。

0: 者，凤凯火老虎。虎年新春，淮河岸边的安徽凤台县乡村不断响起的鞭炮声驱赶着夜空的宁静，带来节日的喜庆。在凤台县刘集乡山口村一片开阔地上，两只精神抖擞的狮子正舞在兴头上，一只火老虎在高亢的鼓点中突然腾跃来到场中，瞬间火星四射，绽放出耀眼的光，金花狂舞，惊艳全场。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老虎演出的场景。火老虎是流行于凤台县刘集乡山口村、大山镇怀峰村及周边一带的民间舞蹈，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舞蹈类。据当地传说，后周将领赵匡胤率兵攻打寿春，南唐将领于洪被迫逃到八公山，被人率兵追赶并放火烧山，林中老虎被烧急了跑下山，恰好遇到狮子，狮虎相斗，最终老虎战败跳入水塘。当地人以这段传说为基础，吸纳当地舞狮的舞蹈元素和表现形式，创作出传统舞蹈火老虎，多在春节期间演出，遇重大节庆民俗活动时也常受邀演出。火老虎道具分为虎头、虎身、虎尾三部分，扎制原料主要有炮筒板、火碾子、铁丝、细麻绳、桑树条等，以火碾子的制作最具特色。山口、怀峰两村在火老虎造型和演出的内容上有所差异。山口村火老虎虎头为圆形，演出情节及角色较完整，角色主要有老虎、雄狮、雌狮、幼狮、土地神、领狮者等。怀峰村火老虎虎头为乌形，演出时略去公狮子、母狮子保护幼狮这一故事情节。表演时，表演者通过不停拍打身体各处木板上的火碾子，使其充分燃烧出现火星，然后利用火星和麻劲模拟出老虎的跳跃、剪扑、抖毛、弹爪等动作，勾勒出健硕凶猛的老虎形象。在锣鼓、大小镲等乐器伴奏下，场面热闹激烈，引人注目。因火碾子火光不大，因而夜间演出艺术效果最佳。演出结束时，按照传统，表演者要跳入水塘，一位表示老虎战败，二位扑灭身上火星。火老虎最大的特点是火，火在舞者身上燃烧，三分火七分烟，如梦似幻，对演出者要求极高。火老虎省级非遗传承人孙元多说，
1: 那吃苦肯定要吃苦的，就是像一个烟熏火燎，烟熏的睁不开眼，眼泪在鼻涕都一起流下来。
2: 孙元多说到自己和火老虎表演者在传承火老虎艺术道路上刻苦练习不断精进的日子时，感慨地说，火老虎表演体现着淮河流域民众的精神品格和生活信念。
3: 这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淮河人民五四红线的精神，淮河人民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宣传好。
2: 近年来，淮南市凤台县文化部门抢救性挖掘保护传承火老虎表演艺术，鼓励村级民间艺术团、花鼓灯艺术学校等多支队伍学习传承，让近乎失传的非遗火老虎再现淮河之畔，丰富沿淮群众文化生活。凤台县文化馆馆长叶超介绍说，
3: 这一年来，我们现在我不仅仅在两个基本的传习点上培养传承了一部分人，都是农民，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县花鼓灯艺术团培养了一批火老虎的传承人，在下一步的火老虎的发展传承和保护上，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建 和老婆的身份证明起见，例子或用审光电的技术把它讲来理到我们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火老虎是千百年来生活在淮河两岸的凤台农民血脉中的文化传承，它如此鲜活富有活力，在一声长啸漫天火星四溅中，当地农民化作了天地间的精灵舞者。在淮河岸边老百姓心中，火老虎是代代相传的火，它接续传承着淮河流域祖祖辈辈的精神和文化。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一号就是六一儿童节了，这两天很多学校都在办各种的这个活动，然后为小朋友这个提前庆祝他们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然后有的学校呢还通知这个六一儿童节放假，小朋友就更开心了，这个连休这个三天。那么在节目的开场，我们先和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多云，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明晨最低气温19度，预计30号呢是多云到晴。昨天滁州就开始放晴了，这两天这个温度还可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周末都是晴好的天气，滁州最高温度呢大概是在29度左右。那么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咱们的主持人胡真在各个车友群当中发的一波福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赶上啊。在10:35的时候，主持人胡真在这个车友群当中说到了这个三城龙虾小镇免费的这个钓虾名额，时间呢就在这个周末，这是1054的这个福利活动，免费钓虾，而且可以带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刚才已经关注过咱们的这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了，然后刚才呢他也在这个群中说，只要在后台这个留言，对吧，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这个后台留言，包括车友群留言，然后大概过了6分钟，10:41的时候，然后主持人胡真就在群中说名额满了，名额满了，不用在后台这个回复了。确实我刚才刷新了一下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在这个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个留言啊，这个名额呢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加入到咱们的群聊当中。我们很多1054的这个线下活动呢，一些福利活动都会提前在咱们的车友群当中和各位分享，因为有的小伙伴他不是每天这个开车，对吧，有比如说今天我骑电动车出门，今天天气不错，但是呢又不想错过1054的各种这个线下福利活动，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加入到咱们的群聊当中，大家每天都是这个手机是不离手的，对吧，几分钟啊或几十分钟都会看一下这个手机，所以说加入到咱们的这个1054车友群，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1054的各种线下福利活动。那么如何进群呢？非常简单，首先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当中输入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输入一遍就可以了。C1054520。刚才看到开心家人发过一条语音消息：
1: 李静，周末中午好，俺一周过得好快，要到周末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吃饭早，10:40就吃饭了，都吃过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还有一个没回来呢。
0: 好的，中午好，也提醒这回还在开车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群中说啊，名额满了，我还没上车呢。包括还有一些很多小伙伴听这个广播说我也想参与，哎，怎么迟了？没关系啊，这只是咱们1054的一次这个线下福利活动，后面还有很多这个福利活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所以说赶紧这个加入到咱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很多这个线下的一些这个活动。加群方式刚才说到了，添加微信号 C1054520。那么此刻呢，也为各位送出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不想长大》。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SHE 的《不想长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刷新到后台，已经看到不少的听友点播歌曲了。来看看，看到第一位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小伙伴们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王菲的《因为爱情》。”好的，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豆豆，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两天呢刷到关于黎明的视频，讲述他的一生，他真的挺伟大的，默默的干了很多大事，而且呢他是全球免签华人三个人之中的其中一人，名副其实的天王巨星。然后他还说道：“好几天没来支持你的节目了，大哥抱歉了，没关系的。”好久不见，我来看上次留言是什么时候。上次留言应该是周一的时候，对不对？今天这个周五了，哎，有头有尾。而且今天正好也是5月29号，五月的这个最后一个工作日，在这呢也向各位问声好。说到这个黎明的话，他是1966年出生于这个北京，他是你看歌手、演员、导演四大天王之一，也是公认的慈善天王。那么其实他获得过很多这个荣誉啊，比如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位华人国际爱心大使，同时呢比如说你看这个为8000万的儿童买这个糖丸入了这个吉尼斯，然后93年也发起了小儿麻痹的这个计划，然后3年筹了350万美元为8000万中国儿童购买这个疫苗糖丸，然后也创下了全球获益人数最多的慈善活动记录，入选了吉尼斯。然后2000年的时候，世卫宣布中国吴启绥、辉志言，他呢真的是居功至伟。包括刚才其实这个豆豆也提到了，你看他也是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位华人亲善大使。包括他也自己亲自去比如说南非啊、巴西啊一些战乱，包括一些贫困地区，然后探访这个儿童，呼吁这个救助，然后30余年呢也是筹款超过3600万美元，包括一些这个重大灾难呢也有这个大额的这个捐款，还有就是平时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低调，深耕慈善，累积这个慈善捐款呢超过了10亿港元。他的形式非常低调，极少宣传，但是呢他资助了很多比如说儿童医疗啊、建各种的这个希望小学啊、救助这个贫困儿童。然后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演员古天乐，他们也是长期这个从事这个公益事业，包括咱们这个韩红也是的，所以在这呢也为他们这个点赞。

刚才也看到咱们后台的这个快乐至上，他说李静中午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还有看到咱们的这个后台别轻易的 Snail， 他说李静中午好，不想长大要过六一。六一儿童节就在下周一，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哦，看到很多小伙伴也晒出了自家孩子这个学校这个通知也下来了，六一儿童节放假一天。孩子们此刻应该就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了，哇，连休三天假期，今年这个假期真的非常多。你看今年的这个对吧，春秋假、春假，然后结合了这个清明这个假期，哎，连休好几天，然后包括马上到六月的话，你看六一儿童节休，然后马上这个中高考对吧，很多孩子又放假，然后包括马上又有六月的这个端午假期，你算着日子发现孩子好像不用上几天学，对，然后马上暑假又来了，哎，一到这个时候这个大人就特别这个羡慕孩子了，但是每次一到这个晚上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算了算了，也不羡慕。好，开玩笑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歌曲，刚才也看到后台很多听友的留言，以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先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

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关注到后台看到别轻易的新闻，他说中都大道龙兴路南往北发生一起这个追尾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中都大道龙兴路南往北这个方向发生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主持人李静。继续听歌。

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后台看到天涯，他说主持人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或者是李宗盛的《凡人歌》，谢谢你哦。好的，收到，一会为你找到送出。然后刚才呢也和各位关注到一条这个路况信息啊，是咱们的听友别轻易的新浪微博发送在这个后台的，他说这个中都大道龙兴路南往北发生一起这个追尾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李静要点播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谢谢。好的，还有看到女婷，她说李静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帮我点播一首《童年》送给小朋友们，祝他们六一快乐，谢谢。马上就送出这首歌，但我看一下，现在来到北京时间11:18，还有大概1分20秒就进入咱们的20广告时间。要不这首歌等到20广告之后立刻为你送出，不然的话又听不到这个完整版本了。然后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很多听友说，怎么进群？再说一下这个进群方式，非常简单，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个添加符号，然后添加朋友当中输入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包括我刚才又刷新后台，看到还有很多小伙伴说我要去三城钓这个龙虾，名额已满啊，名额已满。因为这也是10:35主持人胡真发送在这个咱们的车友群当中的一个这个福利活动啊，免费钓虾，而且可以带走，但是只过了6分钟名额就满了，所以说大家赶紧进入咱们的群聊，这样的话不会错过咱们1054的各种这个线下福利活动，比如说之前有什么免费观影啊。

0: 啊，对吧？然后包括最近节目当中还送这个免费漂流，然后你看刚才又送这个免费这个钓虾活动。那么说到这个免费漂流的话，会在今天11:35，我们会通过时事中华小曲库这个猜歌互动环节，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小伙伴呢，就可以获得金甲系免费漂流名额一位。那么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团购价优惠。下面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日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下面我们赶紧为各位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来听到的就是童年这首歌呢，也是昨天猜歌第一的这个女婷点播的歌曲，她要把这首歌送给小朋友们，祝他们六一快乐。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罗大佑的《童年》。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周一呢就是六月一号儿童节了。在这呢，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不必急着长大，慢慢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在这呢也提前祝你们儿童节快乐。说到这个六月的话，六月有很多这个节日，比如说六月一号儿童节，然后呢又有这个高考、中考，然后还有六月底的这个端午节，很多小伙伴，包括很多家长也特别这个期待这个六月的这个到来哦，包括很多这个高三的家长现在呢也非常的这个紧张，这两天我就看到很多这个报道，然后也很多这个家长去咨询一些医生啊，比如说高考临近，你看不仅很多这个考生开始马力冲刺，家长呢也尽力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的状态。然后有记者呢就在上海、杭州多处了解到，现在很多三甲医院呢，比如说营养科啊、消化内科专家，近期呢密集的接诊前来咨询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比如说很多家长的一些问题说，吃什么能够让孩子晚上多熬两小时，白天还不困，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失眠焦虑，饮食怎么调，这些问题呢集中在帮助孩子，比如说提神醒脑啊，增强记忆，包括强身健体的饮食方案上。那么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的脑力活动，包括这个脑力的这个劳动，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呢寄希望于开挂饮食，包括一些灵丹妙药般的这个神奇食物，在考场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这个误解。因为咱们的大脑功能呢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这种心态呢容易导致家长陷入这个消费陷阱。而且这个专家也说到了，市面上受到追捧的一些开挂饮食主要包括短期的刺激性，声称益智类、营养素补充类的这个饮食。那么短期的这个刺激类，比如说什么浓咖啡啊、功能饮料啊，这些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的话其实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是不利的，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到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包括一些声称比如说什么益智类，包括鱼油啊、补脑液啊，这些保健食品，这个浙江大学营养科的这个主任也说到了，鱼油呢需要长期规律补充才能对认知有益，非短期突击用。而且这个补脑液呢并非促进提升咱们的智力，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镇静下来。所以如果你要是不知道你什么体质然后滥用的话，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白天嗜睡然后昏沉，这样的话反而得不偿失。同时这个医生也提到，保健食品呢仅用于调节机体功能，提高抵抗力，不能治疗疾病，更不是神药。同时呢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一些过敏啊、胃肠道反应。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破除补脑迷信，根据自身情况，然后呢仔细对照相关产品包装上的备案功能选择。此外呢有一些这个记者也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博主呢分享服用一些什么复合 B 维生素啊然后产生的效果，然后呢也让很多这个考生家长开始这个种草。但医生提醒了，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它作为这个辅助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时呢身体消耗会增加，适当补充呢确实有一定帮助，它就像润滑油而不是汽油，能够让机器运转顺畅一些。然后同时呢这个考前饮食的本质呢是帮助孩子把比如说体力

啊，情绪啊，注意力和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所以说考前的饮食关键呢，不是猛补，而是一个字，稳。比如说要规律三餐，清淡家常，千万不要盲目的尝鲜，也不要暴饮暴食，才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这个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的补品都来的这个实在。而且需要提醒的是，有些孩子呢平时就有，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啊，功能性腹痛，肠易激，还有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腹泻等情况。对于这类学生来说，考前营养的关键呢，不是追求更高级，而是减少刺激，减少对他们的这个肠胃的一些刺激啊，包括身体的这个刺激。对于多吃主食会犯困这些认知误区呢，专家也做出了提醒。他说，考前不吃或少吃主食呢，也是错的，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呢，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做法就是选择，比如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这个复合碳水，比如说吃一些燕麦呀、糙米饭啊、全麦面包，对吧？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那样，就是规律三餐，然后清淡家常，跟之前一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医生同时也表示啊，饭桌上不问复习进度，不谈目标大学，你可以聊点轻松的趣闻，平静支持性的家庭关系也是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最有效的超级营养素。这个医生也说到，我们不追求开挂饮食，而是通过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让身体这座精密大厦在关键时刻稳定输出。所以这个稳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不要这个时候盲目的这个进步，有可能身体受不了，然后最后这个得不偿失。来，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黎明，今天你会不会，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豆豆点播。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张信哲的小木马。好的，收到，一会为你找到送出。那么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有听友在咨询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活动，来在这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梦想启航决胜六月，六月七号至六月九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业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色带爱心护航活动呢再度温暖启航。期间呢，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呢，咱们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咱们的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么出行不便的考生，如果你需要这个公益接送的话，可以关注到1054旅游交通广播，或直接在咱们的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后台直接留言私信，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然后帮你联系这个爱心司机，然后一对一的这个结对。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友有奖品，为各位准备的是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那么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还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的优惠。这首歌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我在想，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今天谁是中华小曲库呢？哎，今天如果你是猜歌第一的话，在下周一六月一号的第一天，你有一个顶歌权限哦。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各位都准备好了吗？歌曲来了。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王力宏演唱的《改变自己》。这首歌呢是王力宏07年发行的这个同名专辑《改变自己》，而且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演唱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灵感呢来自于王力宏的生活体悟，他自我就是设限之后呢就发现，哎，改变自己好像也并不难，不必这个墨守成规。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57群的AAA345 也回答出来了，改变自己，王力宏回答正确。

0: 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呼啦圈圈在后台发了三条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王力宏，
0: 是的，王力宏。第二条，
1: 请在机场的。
0: 第三条，
1: 忘了什么名字了，
0: 一下想不起来了。你看歌都会唱，但是就想不起来什么名字。有的时候就越熟悉的歌就会越这样。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王力宏的《改变自己》。那我们看下一位听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哎，下一位听友是他。连续三天嘛，连续三天的中华小曲库女婷太厉害了，来听听看她的两秒语音消息，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王力宏改变自己，
0: 回答正确，果然是中华小曲库，这个曲库三天了都是第一，恭喜女婷获得这个中华小曲库，下周一哎可以顶歌了。然后也看到在下一位，他肯定要顺延这个金甲戏漂流。我看下一位是谁啊？省略号文字发送过来的，王力宏改变自己，回答正确。那么也恭喜你获得金甲戏免费漂流名额一位。看到向左相约回答出来了，王力宏改变自己，回答正确。看到天也回答出来了，王力宏改变自己。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改变自己，王力宏回答正确。今天点歌听友非常多，马上依旧会按照大家点播的顺序找到或这个送出。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刚才这个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个张信哲的小木马库里面没有，要不我们就提前放一下。后面这个咱们的听友，比如说天涯点播的谭咏麟的水中花，快乐至上点播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两首歌库里面都是有的，马上节目的尾声都可以听到，也争取这个让大家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自己这个喜欢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听看张信哲的小木马。

己创作然后演唱的歌，然后从去年的时候他就在各地开那个巡回演唱会，去年的话是在那个这个体育馆比较小，今年的话就在体育场，然后大家如果这个想去看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大麦网，然后去看一下他最近在哪开这个演唱会。好，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的水中花，后面呢还有这个我们都是好孩子，这两首歌呢都是咱们的听友点播。那么伴着这两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今天呢是5月29号星期五，在这呢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今天呢也是这个五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当然了这个五月还没有结束，还有这个周末两天，在这呢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也提前祝各位小朋友们六一快乐。好了，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下次见面就是六月了，六月见，拜拜。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

0: 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1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1: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2: 我是巫双，
1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了。

0: 好的，中午的12:0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伤。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哎呀，周五啦，祝大家这怎么说呢，周末愉快了。
1: 是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5月29日，是周五。然后
0: 不知不觉你感觉
1: 对
0: 上半年要过完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非常的开心呢，是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网站上面也都很多人说到了，今年的六一是要放3天假的，也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因为我们家小学和幼儿园都已经收到了这样的通知，就是六一当天就是星期一是放假的，然后连着周末2天放假，也就是从小朋友从明天开始6、7和1放3天假啊，就是哇好开心啊，所以小朋友们这次真的是要跟你们说一个周末快乐了，
0: 哎、
1: 对不对啊？
0: 没错没错，孩子们要放假啦。其实六月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意味着夏天也要到来了。说实话啊，本来我有朋友说一起出去玩，他说不去了不去了，太热了
1: 太热了，是不是啊？
0: 我在想，明明这两天才20多度，你要蒸到30多度以上怎么办啊？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就是我有个朋友，他说从小家里就不开空调，他也习惯了。他说他。除非那天温度高过35，他才开空调。我说35，我过30就不太行了。
1: 对呀、啊，我觉得过了35，那基本上你就已经可以汗蒸了。我也是过了30就可能不太行。然后我昨天晚上出去就是跟朋友小聚，我回来的时候呢，家里面就温度也比较高，我们家小朋友都没有睡觉。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妈妈，你赶紧开空调。”我说：“怎么了？”他说：“爸爸不愿意开。”我就看到我们家小朋友头上、那个
0: 啊、我也没有开，我这两天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开了一回除湿。
1: 他是完全洗过。我早就没开，然后头发是湿了又潮，潮了又湿，然后过一会儿我开空调完了之后，你知道小朋友说句什么话吗？终于开空调了，我可以安心睡了，就是热到睡不着。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楼层又比较矮的原因，因为像你们家楼层高一点可能还凉快一些还通风，我们家楼层又比较矮，我们的屋子又不通风，整个小朋友睡得会比较难受。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来关注一下滁州的天气情况吧。
0: 是的是的，说到通风啊，我真的是烦一件事儿。我这两天就是我会比如说中午这个时间段我回去开到晚上，然后我到晚上了好多蚊子在家里面
1: 啊对，这两天还有什么小虫子，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
0: 还有些小黑虫小黑飞之类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首先是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了，温度略有上升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情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的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

0: 1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是30到32度了。
1: 嗯，
0: 明天温度还是挺高的，对不对啊？
1: 是是，关注到一周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过程，也就接下来的是这个温度可能会上升啊，也向大家准备好这个夏天的感觉吧，还要来了啊。
0: 嗯，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听大家的留言，听大家我们节目从中午的12点到这个14点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啦。
0: 是的是的，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包括我们在一开始的节目当中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胡哲哥哥，就是有一个活动嘛，就是到三城去钓这个龙虾哈，
1: 嗯，
0: 好像说这个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名额，是我们1054的一个福利活动哈，
1: 关注一下，但是哎，已经满了。
0: 是的，
1: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说一下才有啊。
0: 嗯，
1: 那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车友群，是三城龙虾小镇免费钓龙虾名额。
0: 嗯，
1: 日期呢是30号到31号 ，FM 105.4的福利活动啊，免费钓虾，而且可以带走哦。
0: 是的，是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好像这个三城龙虾节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冷，然后今年你看这个天气太适合钓龙虾了，再加上你看30号到31号。好，我们家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就放假可适合带去了，对不对？而且还可以免费带走，哎，你想想看啊，真的是。然后看到有听众说你要回复，比如说我要去三城钓龙虾，然后群里面就各种回复。过一会儿胡征就说了，名额已满。你看大家的兴趣还是很高涨，很热情的，
1: 对
0: 不对？
1: 大家持续关注一下，这次没有报上名的话，说不定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啊。
0: 嗯，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听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爱的闲车无双了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啊，非常非常的好听哈。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话题呢，将免费获得金甲溪漂流两人同行一人免单的福利。跟你一起同行漂流的朋友也是就直接可以享受团购的价格优惠了。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还蛮好的。我首先得感谢一下我们95.0综合广播的这个小然姐姐。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话题也是受她的启发。昨天刷到他的这个抖音哈，他就说，哎，大家现在已经就是显老到什么地步了？然后他就问大家，他有一个那个回复还蛮好玩的，他说我现在已经就是一个网友的回复，他说我现在已经老到说话久了，嘴巴两边已经开始起沫子了。我那天真是看到一个老人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他说了很多，说到最后他两边就是在嘴嘴角的时候就是翻那个白沫子了啊。
1: 这可能是一个生理问题啊，但是这个描述的太过细节，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都是。有点残忍啊！
0: 是的，你已经
1: 显老
0: 到
1: 什么程
0: 度
1: 了？我已经开始吃桃酥了。
0: 是，
1: 其实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我这两天就是有出镜的一些工作嘛，然后突然发现我脸上就是眼周围开始有斑了。
0: 嗯，
1: 就我以前全没有，好像就过了30岁以后，开始发现脸上有那种不管是晒的也好，还是就是有一些什么黄褐色的那种斑啊，就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脸上有斑，这两年突然开始注意到脸上有斑了。
0: 是，我也是，我以前也。我一直都觉得我皮肤状态就非常好，
1: 我之前也觉得我皮肤都很好
0: 就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是慢慢的，我还特别注意什么防晒，因为人家不说嘛，防晒就是防老，我还特别注意就是涂防晒霜之类的，但是我慢慢也发现我的脸上也是渐渐在长斑。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也是看网上的评论说我渐渐爱上搓脸，我看到不少的年纪稍长的一些人，是的，他就很喜欢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或者比较忙碌的时候，他就会把脸搓一搓。然后刚刚我们的贤成也告诉我说，其实搓脸在八段锦当中也是有他的。
1: 看五禽戏那个练习版的最后就是教你开始搓手，然后搓脸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设计，但是他这么设计肯定有自己的道理。说明他对身体还是有很好的一些这个好处的啊。就特别是热热的这个手在脸上，就是相当于按摩嘛啊。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不要忘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的贤成和无双了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你都感觉自己显老到什么程度了啊？然后这个 FC 拜仁他说吃桃酥跟显老有什么关系？对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桃酥。
0: 我小时候就不吃桃酥，我现在长大可能还会吃一点桃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慢慢的愿意吃一些，但是你不觉得小的时候觉得吃桃酥是很显老的一种行为吗？还有吃那个什么狼牙酥糖，然后还有吃那个什么？
1: 没有啊，那我可能还没到那个过程，我现在特别不喜欢吃
0: 啊，狼牙酥糖。
1: 就是我现在特别不喜欢吃中式的那个
0: 糕点
1: 因为太甜太腻了。
0: 但是你小时候反而很喜欢吃，
1: 小时候很喜欢吃，
0: 对不对？
1: 因为小时候不喜欢吃甜的嘛，喜欢热量高的一些东西，因为小孩长身体他天性就喜欢吃热量高的。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听众也说，说这个我挺喜欢吃山姆里面那个

0: 我也不太爱用，后来发现
1: 真的我们以前从来不用牙签牙线这种东西。
0: 大家知道我们人牙齿不跟一些动物不一样，它就只长这一副，就十几岁换完了以后一辈子
1: 就
0: 靠这一副
1: 了、
0: 其实它一开始设计没想到人能活到八九十岁、一开始可能到五六岁就开始不行了，
1: 就掉光了，是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人开始每天都要护牙。我真推荐大家每年就去医院看看、没有病了咱们维护一下，没有的话咱们就洗个牙什么保护一下、
1: 对，包括就是叩齿，就是刚才我做的这个动作，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就上下这样撞，其实也是
0: 对
1: 牙齿很好的一个方
0: 式。我以前也不用，现在我开始用了，为什么？
1: 对，
0: 开始牙缝了。
1: 对，我也是。
0: 你慢慢长大以后，你不管牙的磨损还是那个牙龈往下萎缩，它都会把你的牙缝给显出来、
1: 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经常我爸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要跟我讲：“哎，你帮我牙签拿一下。”我当时心想，真的好烦啊，拿牙签。然后现在我开始吃排骨之后，我
0: 开始用牙签，
1: 在找牙签了，真的很明显的感觉。
0: 哎，但是我还是不习惯用牙签，我还现在用牙线。
1: 牙线对，其实牙线我觉得会更加好一点，
0: 更好一点啊，
1: 因为牙线它
0: 更彻底，因为它在里面滑动，可以跟把就像把。就像那个澡堂那个布一样，
1: 而且牙齿细一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但是你知道自己清理牙齿其实不是很能清理干净，因为我牙缝特别，就像我，
0: 哎呦，还有一个
1: 牙齿特别小，
0: 你不说我真的，我今天这个话题我好多感触。我前两天去洗牙了，但是我洗完了以后就是，我以前洗完了，我那个牙跟新的一样，我现在
1: 洗完
0: 了还是那个样子。
1: 哎，那你洗过牙会不会有一点点酸酸的那种？
0: 还好。
1: 那我以前洗牙都会酸，然后现在就不会了。然后我好久都没有去洗牙了，因为我很难接受它在我牙齿上，因为我牙齿又很敏感，然后在我牙齿上面滋滋滋，我就非常非常的酸痛。但是刚才他讲到的这个用牙签这件事情，我真的在这里不鼓励大家用牙签，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去买一副牙线，而且牙线现在好多的地方都是买一送一，还挺划算，它那一包还蛮多的，对不对？而且它很好储存，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其他听众的留言，比如说我们这位叫博西华，他说叫少算不算？算，真算。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说我就先说我吧，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能睡觉，我爸爸就告诉我说他可以一直不起来，就我真的很愿意就是在家一直躺着，现在超过八个小时，甚至如果那天小朋友都不在家，我睡到十个小时以上，我的后背就开始疼了，我根本就不愿意躺在床上了，我哪怕坐着我都要起来的那种感觉了啊。而且再睡都睡不着。
0: 我说实话感觉不算，真的，我接触过就采访过一批老人，我觉得他们设置是真好。也可能只有他们这样的这个好心态好睡眠才能活到这么老吧，反正我感觉现在年轻人睡得可太不好了。
1: 是的、
0: 现在年轻人睡得可太少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金宇，他说确实有的时候洗澡洗一半再刷洗澡间，哎，你怎么跟我一样？我就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虽然我的朋友跟我说啊，就是我属于那种很喜欢打扫卫生的很少见的那种，但是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打扫卫生。我也是，我经常干什么事干到一半开始搞卫生了。
1: 对，我也是。刚才讲这个时候我非常有感慨，因为我们家就是洗澡到最后家里面会有些黄渍之类的东西，我就在洗澡间的时候放了一个刷子，我洗着洗着澡我在就是洗沐浴露的时候可能就眼一瞟就看到了有黄渍，
0: 就是
1: 立马拿起刷子从上到下刷一遍。
0: 我上周六的时候我在洗澡，我洗澡看看，哎，这个就是那个花洒上面怎么开始有水渍
1: 是不是、
0: 然后我就洗完澡我拿那个喷水去水垢的喷了一下、然后拿那个夹布拖把把那个
1: 刮了一遍
0: 吊顶给擦了一遍
1: 是不是啊？哎，怎么感觉自己开始干活了，对不
0: 对
1: 啊，我也是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在刷洗澡间，然后我特地还把那个刷子就放在旁边哈，哎呀，真的我觉得好，真的明显感觉到自己确实要在接受自己在逐渐变老的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0: 还是很没耐心、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说这个家里面我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不是说显示是说是说瞎什么内容，我就说我一个人住，我那个
1: 你不弄谁弄？
0: 我那好几间房，我真的是我。
1: 你不弄谁弄？
0: 我都在想，就是有谁来跟我合租一下吧。但是我又担心那个合租的人，他不爱卫生，
1: 不爱惜
0: 你
1: 的，对对对。
0: 我天天在打扫卫生，我每次回家就
1: 是。那你就固定去几个房间，其他房间不要去嘛，对不对？
0: 也要打扫啊，你就比如一个房间，你一个月得稍微擦一下，
1: 对对，不然会落灰嘛，对不对啊？
0: 这个我真的是我在想，
1: 现在后悔了吧？买那么大房子啊？好，我们今天广告之后再接着聊哈。
2: 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购

0: 就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川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每当我背上光，也背
2: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
8: 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9: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0: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11: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12: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鸟飞过。
13: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4: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15: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6: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7: 各位好，我是无声。
16: 节目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年纪是有关系的啊。大家都显老到什么程度了？
17: 是的，是的。
16: 有一件事儿或一件这个故事来 表达一下啊。
17: 嗯，
16: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FC 拜仁，他说呢，徽 BA 滁州赛区观赛指南啊，这个马上5月31号啊，
17: 嗯，
16: 那我们
17: 就是这周了，对不对？
16: 滁州体育馆，我们的滁州队迎战我们的这个
17: 阜阳队
16: 啊。那31号他问我去不去，我说我有多在那边，
17: 嗯，
16: 但是肯定进去要看一看的。
17: 是的，是的哈。然后刚才还看到了我们的50群啊，我们的这个说到话题叫做你们已经洗脑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我们的立聪堂助听器晶晶他说了，早睡早起，不吃凉的，不喝奶茶咖啡，晚上睡觉穿袜子。然后大刺花他说了，不管
16: 穿袜子真不行，
17: 我也不喜欢睡觉穿袜子，我总感觉好像没有休息一样。
16: 是，我跟你说，我虽然出汗不多，但是我是汗脚。
17: 哦，
16: 我，
17: 那你完全不能穿。
16: 我至今记得，我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夏天。我回来以后那个鞋都能拧出水，你知道吗？
17: 哇，那很夸张。
16: 对的，很夸张了。嗯，所以说我基本上不管甚至冬天我在家都，嗯，我冻得没感觉了。
17: 哦，
16: 我也不想穿袜子，你知道，哦，那种感觉。
17: 就是袜子对你来讲其实挺束缚的。
16: 我到夏
17: 对对，啊，
16: 我夏天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把袜子先脱了。
17: 嗯，然后这个大刺花他说不管，我不喜欢穿袜子。然后呢这个青青他说了，曾经的我也不喜欢，要不说年纪大了呢。然后呢这个大刺花说，我到家第一件事就是逛街霸，商办有时候心情闷了就会把袜子脱掉解压，睡觉就更湿了。然后这个万月姐说，老早就光脚了，但是得勤换鞋，光脚的话汗脚会重一些啊。
16: 是是是。
17: 然后我看到49群我们的听众哈，这个未来妈她说了，就是老到什么地步，她说我拍花了，而且我微信名想改名叫花开富贵了。然后电车男说，我有白头发了。听歌忘悲伤说，我现在打电话要开免提了。我也是，我跟你说真的，我今天接到一个就是0551合肥的电话，我当时心想会不会有什么快递还是干嘛的，因为毕竟省会的电话，我看如果他两声挂了我就不接，打开了大概10秒了吧，我说我接一下吧，打开第一件事情先划开，然后点击了外音，就是我已经很不习惯把它拿到我耳朵边，我就想听一下他的那个外放的那个，
16: 嗯，
17: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外放，包括语音跟别人微信聊天的话也是通过外放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的原因嘛。然后看看这个57群这个 W 苏 AK0538 也说了，我现在已经也是放扩音打电话了。哎，我也是，我也真的是这样。然后老刘家健他说了，我已经开始背手散步了。你散步的时候会背手散吗？
16: 不会、啊，嗯，但是我已经开始逛公园散步了。
17: 这程度不一样，
16: 对
17: 不
16: 对
17: 啊？
16: 对。
17: 然后陈心未给他说了，站的时候会手扶着后腰了，就是老了的感觉了，对不对啊？
16: 嗯，等于腰有点酸，有点累啊。
17: 是，然后还看到了我们的这个7群啊，这个金蝶音响，他说了，我开始收纳塑料袋了。然后我还发了一个图片，我说我竟然还买了一个袋子去收纳塑料袋，它上下是通的。你的塑料袋拿完之后，你觉得还要有用的话，就放到那个桶里面。如果你下次再用多的话，其实可以从
16: 下面
17: 抽
16: 下来，
17: 对对对，
16: 啊，它就是一个圆筒，然后上面放，下面抽，
17: 对，
16: 还挺方便的。
17: 然后他还送你一个挂钩，你就可以挂在厨房呀，任何一个套垃圾袋的旁边，我觉得还挺方便的。然后还看到那个足白，他说了，我现在没事擦擦地，拖拖地，擦擦家具什么的。你这个纯就是爱劳动，我跟你说。
16: 你看我们的艾米也说了，我已经开始拍花花草草了。
17: 哇，好看哎！
16: 蜀锦，这是在哪儿啊？嗯，
17: 这有点像在那个，
16: 这兰花啊，这兰花。
17: 哦，这兰花是吗？好看哎！
16: 蝴蝶兰好像是。
17: 嗯，然后底下那个是绣球，是不是？
16: 对啊，这个应该，哎呦，这个看好眼熟啊，
17: 像绣球啊，对不对？
16: 你会不会是在吴敬梓纪念馆拍的？我去看了，就有这些花啊。
17: 嗯嗯。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16: 哎，我们的小陈给我们唱了一个反调。
17: 嗯，
16: 我们说年纪大了，他说谁还不是个宝宝？
17: 因为他发了一个麦当劳6月1号可以领那个迷你甜筒的一
16: 个
17: 事情，
16: 这
17: 个
16: 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宝宝了，
17: 是是是，
16: 想去蹭免费的甜筒，是不
17: 是？
16: 是
17: 是是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52群哈，这个一碟小菜，他说用牙签剔牙了。荷西说不怎么爱吃冰淇淋了。哎，那你这样说，我还挺爱吃冰淇淋的。就我上次不是推荐你就是盒马的那个冰淇淋吗？嗯，我又回购了。
16: 哦，
17: 我还回购了新的，它叫巧克力小雨伞，也非常好吃，我还挺爱吃的。
16: 哎，我发现我跟我们这个50群的万叶跟大策划聊的差不多啊。
17: 嗯，
16: 就真的我以前夏天是绝对是要穿凉鞋的，但是上班以后对男生的要求就比较，我们单位不是不让穿吧，
17: 我们单位是不让穿拖鞋
16: 啊，
17: 像你这样的凉鞋完全可以穿，因为有跟嘛，对不对 啊？
16: 但是哎，我现在有一个，就是我现在穿凉鞋我穿袜子，
17: 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这种搭配，
16: 就是它防滑，
17: 对，
16: 第二它的脚感更好一点。
17: 哦，还有不臭脚是不是？
16: 对，就是有的凉鞋它如果下面那个不是特别通风的话，
17: 嗯，
16: 你表面上没什么，但你脚底

0: 腥，会有那种脚气的感觉、啊
1: 嗯。而且现在好多鞋子穿袜子的话，就因为我虽然不是汗脚，但是你知道有的鞋子的那个它会有那个鞋垫，如果你脚跟它全方位的肌肤的接触，你其实走的时候它会把你的那个脚垫给带起来，那个鞋垫对不对啊？
0: 然后还有说呢，就喜欢那个喜欢什么喜欢拖鞋啊，喜欢那种不用弯脚穿了就走，我也是。
1: 哦，
0: 我现在买鞋我特别喜欢，就现在很多的那个运动品牌，它不是那种系鞋带的，而是这种。就像一个锁扣一样的东西，
1: 你这个很像那个小朋友的那个。
0: 对对对对，现在全部都是这样了。我就那天去那个骆驼还有阿迪达斯，看到很多的新款的夏天的这种运动鞋，包括跑鞋，都是这种。
1: 鞋干嘛都是这样，
0: 都是这样，都不用系鞋带了，就是一种类似于拉扣的那种
1: 东西。对对对，这种很方便，因为
0: 脚蹬，
1: 首先就是节省了你这个系鞋带时间，而且其实你这样反而不容易散，系鞋带系再紧它还是会散，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之前我以后买鞋都不买鞋带的那种，
1: 我也很不喜欢鞋带，而且滴溜大挂的那种感觉。然后再看看我们的亭亭玉立，他说了我现在是穿袜子睡觉，但是他说我是说的夏天的空调房。其实如果你空调房觉得脚底冷的话，穿袜子是很正常的，但有的可能他现在这个他也还是穿袜子睡觉，对不对啊？
0: 嗯，
1: 哎，我跟你说，我穿袜子睡觉只有一种可能性，我可能那天就做了那个脚底，因为你知道吗，现在脚底开始撑了。我以前觉得我的脚底板非常的光亮和光滑，我那天看我的脚底板后面已经开始起白色的那种，就是它不是皮啊干嘛了，它就是有点开始皱巴了。然后我就买那个就是专门的脚底的，要像润肤油啊干嘛的，就放到脚底，但是它走路上就会滑，我就得再穿一双袜子然后再去走路，就不那么滑了啊。
0: 哦，那我还是不行，我还是不喜欢穿袜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夏天开空调你会很冷，你开个十几度你脚会冰凉的
1: 啊，十几度真的脚会凉。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我开始是、
1: 啊、
0: 我怎么做的呢，我还是不穿袜子，我就是上床之前先泡个脚。
1: 哦，你这也是老的表现，先开始泡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脚冰凉的时候你是睡不着的。
1: 对啊，然后看到我们的25群这位听众叫宇哥，他是我目前唯一看到一个开始戴老花眼镜的，他说我现在已经开始戴150度的老花眼镜了。
0: 哎，对对，而且这个我像我妈就是她有点老花，但是她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专门买啊，但
1: 要买，
0: 对对对，
1: 要买，不然的话真看不清。
0: 但是他买都是什么网上买，
1: 啊、
0: 我说你专门去验一
1: 下，
0: 配一下，
1: 啊，其实不贵的。
0: 你戴错误的眼镜反而会让你眼睛就是更容易出问题。
1: 是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他去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就也是正好买到老花眼镜，然后我就给我家亲戚买了一副老花眼镜，是250度的，就50块钱。
0: 对。
1: 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用的怎么样？”他说：“其实还挺感谢你的。”他说我一直觉得我用不上，后来回家的时候我才发现世界这么清楚，因为你没办法，你人很难去对抗这种真正的衰老嘛，对不对啊？
0: 哎，我看看啊，万瑞姐真的神了啊，
1: 她是把鞋跟给剪了，
0: 不，她是把鞋后面的那个，
1: 哦，包住脚的那个位置，
0: 对对，把一个正常的皮鞋剪成了拖鞋。
1: 哦，
0: 哎，我也好想学她，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高帮的那个就帆布鞋，就以前很匡威的那种，很经典的那种，我现在再也不爱穿了。它不仅高帮，它要系那么多鞋带，就是你穿它之前你得一个一个松，因为它高帮嘛，它得松好几个。
1: 匡威的鞋子就是我不会买，就是我觉得像蜈蚣一样，
0: 对对对，就我
1: 它系的时候要给它一个个紧，
0: 对，
1: 松的时候也要一个个松，对不对？
0: 问题是那个鞋还是比较新的，但是我已经几年没有穿它了。就是你就
1: 不适合我们了，
0: 它又高帮，
1: 对，
0: 它又要系鞋带，
1: 是的，
0: 就你每次穿它就感觉
1: 很麻烦，
0: 几分钟的时间。
1: 它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你买那种鞋子，你在家穿的时候，你也很麻烦，脱的时候也很麻烦。
0: 说实话，我们这里啊，哪怕到了冬天，就对于高，因为高帮是为了保护你的这个
1: 膝盖、脚踝，
0: 脚踝，你到冬天都不用。我说实话啊，你袜子穿长一点也足够了，
1: 你只要裤子够长也是足够的，
0: 对
1: 不对？
0: 所以以前那个穿什么时髦买那种高帮鞋，我现在我完全是不会买这种东西了。
1: 是，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三位听众留言了，看看是不是点播歌曲的哈。
0: 对，同样提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群里的行程和无双了啊。快乐至上他说呢，行程无双，中午好，周末愉快，我点播一首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好，我们每次快乐至上点播歌曲都是很契合话题的啊。然后还有说，我现在能看到少量的白头发，我也有。我跟你说啊，我就是那个睡眠的问题，天天熬夜，所以我现在两边。上面没有，就两边，就靠近
1: 就是双鬓嘛，
0: 对，靠近太阳穴这个位置。
1: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叫双鬓斑白，就是人老头白头发就是从双鬓先开始啊。
0: 完了完了，而且我问过医生了，就这种东西就好不了，它白了就是白了，
1: 就白了就是白了，
0: 不要相信那些智商税产品，
1: 啊，
0: 就白了吧。
1: 然后
0: 我在想，我以后等我白差不多，怕是咋白，一头白发来上班，跟老

0: 李老问我怎么回事，不好意思，少年白。
1: 还好啦，就你白头发的程度没有我严重，我们家白头发都还挺严重的。然后刚刚也看到了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说了，我现在还是比较习惯用9键输入法打字，不习惯26键，如果切换过来会发现打得特别慢。
0: 我不行，
1: 我就是9键
0: 啊。我一开始上网我用的
1: 就是26。
0: 对，不是，一开始我先接触的是电脑而不是智能手机，因为我开始上网的时候还是那种按键机。
1: 嗯，我也是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习惯。
0: 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比较习惯26键，因为26键打得快。
1: 但是26键你不觉得那字那个很小？
0: 你习惯就
1: 好，很容易按错。
0: 你习惯就好了，就不按错。
1: 按错的那种感觉。
0: 我很少按错啊。就是26键，它毕竟是一个键一个键的，不像那个9键，它一个键要按几次，或者是
1: 拼着的，对对对，要输到你应该说最后完整的那一下才能输到你想要的东西。
0: 每个人习惯程度不一样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歌吧，
1: 来听这首来自于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让我们感怀一下从前的时光啊。这首歌送给大家。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

0: 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1: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伤。
0: 希望风格聊正在为您直播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非常的有这个
1: 挺有意思的，对不对啊？
0: 你们都显老到什么程度啦？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很多人的这个大家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都开始囤塑料袋了，
1: 对
0: 不对？
1: 我刚才看到一个听众说，就是这个遇见转角，他说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吃藕粉了，还有燕麦片。
0: 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燕麦片早期是西方传过来的，中国人不吃燕麦片，就感觉有财，就是那燕麦感觉就是卫生够的，但是西方人觉得它比较管饱，
1: 金饱，
0: 然后又好做，泡一下就行了。
1: 对，
0: 你这个算什么老标志啊？
1: 但是吃藕粉是真的，你知道就是
0: 藕粉也是小时候的呀。
1: 藕粉怎么是我们小时候不吃？我们小时候吃南方
0: 那个龙子粥就是龙。
1: 所以我你看
0: 做的，
1: 但是你知道吗？就他们很年龄大的，就像我家三姨姥爷他们就真的是会去冲藕粉喝，然后他们还会就我小的时候不喝藕粉，我小时候喝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南方黑芝麻糊，我们小时候喝南方黑芝麻糊会多一点，然后这段时间他们就会觉得哎多冲一点藕粉，然后这种东西对身体然后比较好啊之类的哈，然后包括还有人问说这个现在我年纪大了已经不愿意吃比较硬的东西了，他说我只能吃豆腐了，那也不至于，应该别的也还可以吃。吃了哈，
0: 对对对啊，你这个牙口不至于差到这个地步啊。
1: 是，还有这个37群也听众说了，冥王星说我现在开始早睡早起啦，夏红雪说我现在喜欢收集垃圾袋啦。

0: 然后
1: 这个雷打不动他说呢，老了，哎呀，不想上班了，
0: 一点
1: 都
0: 不
1: 想
0: 了啊！他好像雷叔好像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了，对不对？
1: 真的吗？
0: 然后51群乐赢棋牌室，他说我现在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显老到地步，我现在就很喜欢喝稀饭了。然后他说我已经不喜，然后丁玲玲他也说了，我也不喜欢吃硬的东西了。我跟你一样，就是我知道我牙齿就。比常人，我的牙齿我是做过检查的，是比常人要少4颗还是6颗，就上面比人家少4颗，下面比人家少2颗，就我滁州话讲，我的牙齿就很稀，所以我对于我的牙齿保护的挺好。然后呢，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吃锅巴，很多年前就已经不吃麻花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詹记他不也出那种小很酥的那种小麻花吗，我就从来都没有买过。很多人劝我说非常好吃非常好吃，都干嘛的，我甚至就是到那种板栗你知道吗，就是除非那种一剥开的整的板栗，那种没剥开的我一般也都不会去吃它，就我还挺爱惜我的这个牙齿，因为它不行的话我真的会很痛很痛的啊。
1: 保护的这么彻底、
0: 对对对，
1: 我现在还特别喜欢吃一些坚果类的。
0: 嗯，
1: 然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滁州李军军礼，他说呢，开始在早班公交车上问大爷大妈们到底什么地方领鸡蛋了
0: 哎呀太好玩了，这个前两天不是有一个那个图片吗，35岁老人可以排队领鸡蛋了、对不对
1: 是啊。
0: 然后刚刚我们的55群八声夜雨他说了要点播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
1: 送给很多
0: 对
1: 说是，
0: 他说现在看了很多的农民朋友已经开始在拉麦子了啊，他说也希望他们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收成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中午时间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直播一个小时时间，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或者是点播歌曲了。比如说刚刚看到后台有位听众青春奋斗吧，他说呢想要点播陈楚生的空中怪车事件。好的，稍后一一给大家送上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今天话题的一个互动。今天说的是哎，这个你都勤劳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听众是纷纷的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啊。很多人说呢是开始做一些一些老年人才会做的事儿，然后我们顾梦他就比较坚决说，不，我还年轻，不要老，我还能撑撑。现在人真的没有以前显老了，因为以前一些户外的工作比较多啊，这是30岁，现在人30岁看起来跟20多岁是很正常啊，就是没有多老，没有多老。还有人说呢，这个我最近呢就开始攒塑料袋了，跟我们前面听众也差不多。还有人说呢，我现在饭量变大了。饭量变大了，不应该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年轻时候长身体，饭量会变大。现在不管身材了，是不是就开始吃？然后我们的这个俏飞小店他说呢，我发现我有点老花眼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老花眼和近视眼是能共同存在的。

一个是你看近处看不清，一个是看远处看不清，都比较麻烦啊。然后关注到我们这个这个王两应该是贾军，他说呢开始吃咸小菜了，抖音刷到唱戏的还觉得挺好听的，是到了年纪血脉觉醒了吗？哎，最近好像有部电视剧叫主角啊，主角他是说的是秦腔的一个故事，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那个电视剧前面拍的都挺好的，后面是略显拖拉啊，但是那个剧讲的是秦腔啊、拍的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也开始看这种题材的电视剧了，说明是真的是老了啊。其实中国的戏曲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它可能表现形式啊不太适合如今年轻人的一个观看方式。你说一句唱了五分钟，一句话唱了五分钟，年轻人确实听不下去啊。但是现在很多剧也开始进行了一个新的改变。就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部京剧，讲的是福尔摩斯，京剧讲福尔摩斯的一个故事啊，大家就可能没想到，但是现在确实现在的这个剧的内容啊还是表现的一些形式啊都开始进行一个创新，没办法，那不创新那活不下去了呀。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留言啊，同时还有点播的歌曲。哎，等等，有人艾特一下啊、我还以为是我突然看到我家里人的这个结果发现不是家里人啊。好，那同时还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任何的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来我们来送歌吧，刚刚听众点播的这首陈楚生《空中怪车》时间。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我们听众青春奋斗吧啊，他点播的啊。如果你也想点歌，不要忘了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然后刚关注到很多听众的一些留言啊，都说哎，有什么事儿显得你这个对吧？年纪到了。刚还有一位听众也说了，就洗着洗着澡开始刷墙了，以为自己干净原来是老的标志啊，这也可能是因为干净。我不理解为什么就是说洗着洗着澡开始刷墙了这个事儿会是老的标志呢？难道不是勤快的标志吗？因为我也会干这事儿啊。但是确实可能小时候都不太注意卫生，可能年纪大了就特别爱干卫生这件事啊，家里这个敞亮干净啊，感觉特别的舒服啊。然后关注到我们七号，他说呢，他不喜欢吃桃酥啊，然后每天醒得早了，晚上不能熬夜了，这确实是很多人一个这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人说呢，现在早上吃固定是油条一根，饺面一碗。还是能吃。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歌曲啊。刚刚有听众说呢，想点播一首歌，来自于王铮亮的《无恙》啊。那接下来把这首歌先送给大家吧。

好的，非常好听的那首歌，王铮亮无恙啊，送给大家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景区亚丁稻城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据说是非常棒的一个景区，而且是这几年才开发的一个景区啊。很多人说在那边真的能感觉到那种有种世外桃源般的风景，但是最近它火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看到有的博主啊，他就是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把省道给围起来了，然后强行要你买观光车。问题是，那是省道，那是国家给大家这个免费使用的省道啊！你怎么是能把它围起来呢？在这网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还包括之前我们到那个青海湖被围起来了。他是有钱花钱买了一排的围挡，把那个湖大范围的都飞起来了。我也是特别服了这些景区啊。那关注一下这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针对近期四川省甘孜州啊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局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28号发布了一个通告，向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致歉，并表示立即整改。同时呢，从5月29日起暂停收取亚丁稻城景区观光车以及电瓶车交通运输费用。那关于提及整治亚丁景区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说，甘孜州启动了提及整治啊，组建了由州发改委、还有这个文旅、交通、林草、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重点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然后比如说呢，他提到了啊，就会对这个摆渡车票价的问题进行成本监审工作，将严格核查定价依据与运营成本，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但我就想问，不是大家说说你票卖的贵吗？大家说的难道不是这个路就不应该封、不应该堵吗？不应该有这个观光车吗？然后还说呢，什么针对摆渡车线路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啊，已新增了两个观景平台及观光车停靠点，优化了7处观光车停靠站点，提升游客体验。我还是就网上看到这个公告都在说，还不是那件事吗？就是这个就不应该有观光车，你就应该让我们的车直接进。我想说最后看看到底是最后怎么整改、怎么落实吧。因为目前只是暂停收费的一个情况啊，不知道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实话，现在各个景点的那个观光车已经让很多人吐槽了，那个观光车恨不能进到其他省去啊，你离那个山108000里，那个就得拦个门，然后告诉你必须坐大巴上去。有的那个山路实在是你自己就是很危险，你开车不好看，我能认同啊，景区嘛，对不对？但是有的那个真的是离得太远了，那条路有什么人不能走的？我在想啊，就是很多人在吐槽就观光车这件事儿，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

0: 长，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6: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大家都知道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即使我们普通人现在通过各种的比如说豆包啊 DeepSeek 啊之类的，你跟他说聊几句话啊，就能达到以前可能一个专业人士要精心去做设计的一个东西。那比如说我爸就特别喜欢用 AI， 他拍照片以后把后面的人去掉，他直接发给豆包说啊，豆包帮我帮后面的这个什么杂乱的人给去掉，他立马几秒钟
1: 就
0: 出一张新图。
1: 对，
0: 那相信现在很多比如说家长也会用一些 AI 工具给孩子辅导学习，比如说我记得有些东西就是你这个题家长也不会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的，他就 AI 一扫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最近呢有一个信息啊，叫做高考期间 AI 工具

0: 具将被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
1: 是的，5月26号，记者也是联系了多家的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主。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了哈。
0: 然后我说，其他年级的家长说天塌了。
1: 对，
0: 平常我就靠这个还给孩子答题啊。
1: 对啊。
0: 那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呢，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呢，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呢，目前还没有接到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他们自己就会
1: 有
0: 一些
1: 限
0: 制。
1: 然后不过有一些网友也是这样说的，现在的高考考场都有电子屏蔽。
0: 对啊，你本来进去你就没法用。
1: 对，你就是禁不禁止 AI 也没有区别，因为你考试就必须得在这2个小时之内把它答完，对不对？那么据城乡日报去年6月9号的报道说，有用户发帖称高考期间腾讯元宝是不能正常使用的，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元宝会统一回复此项功能在高考期间无法使用。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说 Kimi、 DeepSeek、 豆包等，高考期间也均有相关的设置。这个是在去年。那么这个去年在高考前夕，教育部也发布了相关的提醒，其中还提到了 AI 押题，就是你让 AI 给你押押今年的一个什么考题哈。那么这个这几年也说了，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生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所以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了啊。
0: 我说啊，这很正常，它主要是为了赚你钱。为什么这个东西火了？就因为很多的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考生家长的一些投机心理啊，就告诉你我们这 AI 押题的特别准，
1: 特别准
0: 然后来买我们这份资料，一份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你买不买吗？就是你买不买，那家长担心肯定想买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叫什么病急乱投医了，对不对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吧。我们七群的这位听众叫清风明月，说在九子大桥下面刚刚发生了一起车祸，是一辆白色的 SUV 撞翻了一个三轮车，驾驶员被甩出了老远，目前伤势还比较严重，说路口是一片狼藉，玻璃和车上的物品也是散落一地哈。
0: 对，他应该是拉的什么木板之类的东西，反正这个三轮车已经就是倒在了路中间啊。
1: 是啊，
0: 看起来事故非常的严重。
1: 对对对，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个120的救护车辆已经是来到了现场哈，希望就是这个驾驶员没有太大的问题。再和大家说一下，九子大桥下面的路口发生了一个车祸，白色的 SUV 和一辆三轮车是发生了碰撞。目前呢，救援车辆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有没有听众来点播歌曲哈。同时也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哈。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汪波他说，3月31号要去三城钓龙虾，自己去吗？你如果现在不在那个群里面的话，
1: 对，你没有中奖的话，
0: 对对对，现在已经爆满了哈。
1: 是，但是你自己要去的话，完全可以去，因为你完全你自己去的话只是不免费了罢了，对吧？他是正常的对外营业的了、
0: 是是是、如果不在我们的中小群里怕就可以自费去了啊。
1: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合之青今天节目的内容回答，因为今天说到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行为觉得已经开始慢慢显老了。他说，我已经开始单曲循环34年前的刘德华的老歌你震撼我的心灵。他说主要是年龄大了，开始都准备写回忆录了。然后他说正好也就准备点这首歌了啊。
0: 我们等你的回忆录出版好不好？
1: 好
0: 啊，那不出版的发给我们看看。
1: 好，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灵。

好的，这首歌曲是我们四合之青点播的哈，叫做你震撼我的心灵啊、哦、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这首歌很像就是以前的那些老港片中间的一个 BGM 的感觉哈。我也看了一下，这首歌是巨人无限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喝果汁的，我记得我以前还是比较喜欢喝的，但是这两年好像喝水，还有就是虽然本人很爱这个可乐，就这两天我还很喜欢喝那个茶。我在网上面就有刷到说什么女生啊，在这个春天的时候要多喝一些就是比较补的，就生津的那些茶，里面呢就有一些比如说红枣啊，然后还有一些桂圆之类的，然后我就买了，然后回家泡，然后泡出来之后它还有玫瑰嘛，然后泡出来是那种还有桑葚，泡出来整个都是那种紫色的样子，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喝的，它有那个淡淡的那个甜味。他就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怎么喝水都很渴，但是你就喝这个话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舒服。所以我觉得如果显老的这个开始的话，就是真的不太愿意喝饮料了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则新闻呢，讲的就是全部门店下架相关产品哈。近日呢，央视的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提到了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的果汁饮料，涵盖了这个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那么该产品外包装醒目的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配料表的首位第二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标签的信息与实际的成分是完全不符的。那么报道播出之后呢，该品牌涉事产品已经全部下架。好想来品牌呢是所属公司万城集团，他们呢表示好想来已经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品牌已经是全部下架，后续呢将进行进一步的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万城集团的公关负责人说，因为涉及了一些标签上的瑕疵，大家可能认为纯 NFC 果汁，针对这样的歧义，我们先把产品进行下架，未来我们会重新制作新的包装，保证没有相关的歧义了哈。那么说到了这个100%的纯果汁哈，其实配料表当中应该就没有水，它既然都是纯果汁的话，你的配料表第一位就应该就是比如说芒果汁，你就应该是芒果嘛，对吧。那么根据饮料通则这个纯果汁及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就是一100%由果汁或者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呢，专家还表示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话术。记者调查也发现了有一些标称为100%的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中都有水还有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汁它的含量却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可能涉及到了宣传，就虚假宣传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咱们大家消费的时候切记哈，就是不要只看它的口感或者是它的宣传，也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还有果汁的含量标注，一定要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还有一定要理性对待健康的饮用了。好，我们的听众人生感悟在刚刚点了一首《早知会心痛我就不该碰》，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哈。

0: 却转身不
1: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

0: 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北京时间13:45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无双哈。今天呢，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就是有什么时候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年纪变得有一些大了。那有不少的听众也跟我们留言了，比如说啊，感觉好像在卫生间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开始打扫卫生了，以为自己是爱卫生，其实是自己年纪大了表现。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听众说现在喜欢拍一些花花草草，走路的时候也喜欢前后去拍手，而且看到树也想撞了，开始喝茶了，不喜欢喝饮料。

了，也不喜欢吃冰淇淋了啊，这些方式都是在慢慢变老的一种感觉。还有人说现在说话说着说着这个嘴角都开始有那个白沫子了，挺好玩的。但是其实我们确实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抵不过岁月吧。在昨天的时候呢，我非常开心，我参加了我朋友的一场聚会。我们这些朋友大概是有十几年没有联系了，有一些朋友是从国外回来的，再次遇到的时候我们聊起的还是我们18岁到20岁所发生的一些人和事，非常的感慨。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很兴奋啊，都没有睡着。然后我一直在说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那么的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相处的时候就是最美好的时光。今天呢是我们的5月29号，再过2天也就是31号之后的下周一就是我们的国际儿童节。今年的国际儿童节是全民小朋友放假的哈，我在手机上面已经收到了这个通知。不论是小学也好还是我们的幼儿园也好，他们是放3天假，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应该讲是从今天下午放学开始一直到下周一都是放假的过程哈。那其实每一年的6月1号是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啊，像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朝鲜、柬埔寨、南非等国也是以6月1号为这个契机定为6月儿童节的。而部分的国家它可能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土耳其它就是4月23号，印度呢就是11月14号，那么加拿大等国呢则是11月20号为世界儿童节设为本国的一个节日了。其实世界上面各国儿童节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哈，咱们中国呢一般呢就会举办一些庆祝会呀，还会有一些文艺演出啊之类的。像今天可能很多的幼儿园或者小学都已经开始举行了，我今天在我的朋友圈看到了有一些家长嘛，然后他就带着小朋友就做游戏，他是那个主题有点像80年代的那种感觉，每个人穿的衣服都非常的复古哈，给我的感觉好像就真的是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了哈。而且还有一些国家呢，他会有一些特别的文化和东西啊。其实一年一度的国际儿童节它主要就是为了促进儿童的成长，谋求儿童的福利，保障儿童权利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成为了全球关注儿童发展的重要文化符号。那么在这里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要祝我们这个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家的孩子或者您正在听节目的话都儿童节快乐。当然了，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也同样很快乐哈。这个辛苦了这个小半年了，对不对哈？我可以犒劳犒劳自己，在今天我觉得不妨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吃一点好吃的水果，哪怕是走进电影院让自己放松起来吧。13:49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下周一再见，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居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

0: 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在法律方面有一些想要了解和咨询到的问题，都欢迎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到有关于领养动物当中的一些案例。这个领养动物啊，千万不要上头，如果无故弃养，可能也会构成违约。张某是一名流浪动物救助人士，他救助了一只中华田园猫，经过宠物医院检查无健康问题之后，张某就在网络发布了领养消息。李某看到消息后联系张某，双方签订领养协议，协议载明小猫已接种疫苗，领养时为健康，领养人不得疏忽照顾和遗弃小猫，并且要接受定期回访，如果不能继续养育，需要及时和救助人协商退养办法，如领养人转卖、恶意遗弃或伤害被领养的动物，需要承担救助人为救助寻回领养动物所产生的治疗费等各项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5000元。张某在李某领养小猫后2个月内进行回访，小猫一切正常。某日，李某告知张某，因其有事需要回老家一周，小猫被寄养在朋友王某家。但是一周后，王某、张某多次联系催促李某接回小猫未果，后小猫出现呕吐现象，王某将小猫送至宠物医院，但是李某称其没有钱，拒绝治疗。张某无奈将小猫接走并送至宠物医院，小猫经过诊断为长期饥饿造成的脂肪肝，最终小猫因医治无效死亡。救助人张某将领养人李某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李某支付小猫的治疗费、交通费、救助成本等共计5186元，并且支付违约金5000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某与张某签订领养协议，由李某领养张某救助的小猫，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李某无偿领养小猫，并负有接回受访以及妥善照顾的义务，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负义务赠与合同的规定。被告李某将小猫寄养在朋友王某家中，经过多次催促仍不将小猫接回，在此期间拒绝购买小猫生活必需的猫粮、猫砂，在小猫出现明显病症后不进行积极治疗，且继续对小猫病情不闻不问。李某的上述行为已与恶意遗弃、伤害被领养动物无异，违反了领养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法院根据原告张某提交的交通费发票、还有行程单、医院收据等，认定李某应向张某支付4772.76元。合同中单独约定违约金，是为了督促领养人能够依约履行领养义务。法院综合考量后，酌定违约金的金额为1000元。最终呢，法院判决李某支付小猫的治疗费、交通费、救助成本等4772.76元，并支付违约金1000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李某已将全部的款项履行完毕。

流浪猫狗领养一般呢由救助方和领养方签书面领养协议或者是登记表，领养一般都是无偿的，附条件的。本案中，李某从张某处无偿领养小猫，并负有妥善照顾等义务，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因为附义务赠与合同，救助方与领养方之间成立赠与合同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单物合同，受赠人并不负有对价给付的义务，但是法律并未禁止双方约定违约责任，所以领养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李某和张某签订的领养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领养人的义务和违约责任，所以呢，其违约后应当依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附义务赠与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应该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违约金的金额不能过分高于实际损失。领养既是爱心，更是责任，应该受到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法律的约束。法官也再次呼吁，救助方和领养方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形式完备的书面领养协议，对于饲养条件、回访频率和违约责任等明确约定。救助方不宜对领养方苛以过重的义务，那领养方也要对自身的境况进行充分评估，量力而行，谨慎履行饲养义务，确保被领养动物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啊，和大家平常在车载音乐当中听歌的 U 盘有关系。小小的 U 盘深藏海量音乐，吸引了不少的有车一族下载复制。这么简单的操作，竟然让 U 盘卖出了23万个。2021年1月到2023年的6月期间，穆磊从网络上下载了大量的盗版音乐，购买空白 U 盘、包装盒等材料后，又将盗版音乐批量复制到 U 盘中对外销售。通过微信、网店等渠道，累计售出 U 盘23万个，销售额达400余万元，非法获利60余万元。除了自己销售外，穆磊更多的是向下游经销商供货，由此形成加工、批发到零售的盗版产业链。天津某公司、浙江某公司直接从穆磊处购买包装好的 U 盘，再加价售卖。福建某公司和穆磊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向其提供盗版歌曲，穆磊将这些歌曲复制到 U 盘后再发往公司。经查，2年间，天津某公司共销售盗版音乐 U 盘4万余个，浙江某公司销售3万余个，福建某公司销售13万余个，3家公司非法获利60万元到300万元不等。案发后，穆磊、福建某公司赔偿部分歌曲权利人共计180余万元，天津某公司、浙江某公司共赔偿部分权利人70余万元。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穆磊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音乐作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同时，法院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任何和音乐作品复制、发行相关的经营活动。天津某公司、浙江某公司均明知是侵权复制品，仍对外销售，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福建某公司作为委托加工方，主动地提供盗版歌曲原文件，并且组织销售，构成侵权著作权罪。同时，上述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穆磊被依法判处没收违法所得合计520万元，判处罚金合计750万元。近年来，知识产权犯罪链条不断拉长，产销分离、跨区域作案成为了常态，组织性、专业性、隐蔽性特征日益凸显。本案严厉惩治非法制售盗版电子出版物的乱象，实现了从制造商到终端销售商的全链条打击，依法保护了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有力维护了音乐作品市场经营秩序。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是尊重原创、激发创作热情的重要法律手段。侵害音乐作品著作权的行为，损害了原创者正当权益，破坏音乐市场正常秩序，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工作轻松还能名利双收，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天上能够掉这个馅饼吗？当然有可能会砸出一个坑啊。来和大家关注打工人秒变公司老板的案例。2021年，还在大学就读的小王在网络求职时结识了一名中介人员，对方声称呢，北京某技术服务公司正在招聘消防设备维护员，看起来一个普通的岗位，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入职要求，需要无偿受让公司全部股权，并且要担任法定代表人。中介呢还拍着胸脯承诺，只是挂个名，无需实际履职，完全没有法律风险，同时愿意支付1000元作为报酬。急于找工作的小王没有对这份特殊招聘多加核实。

就轻信了中介的说法。后续在收取酬金之后，远在吉林的小王在线上与公司的原股东李某、赵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成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但是呢，就在变更完成之后，李某、赵某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既没有为小王办理入职手续，也没有移交任何公司经营的资料，后续更是直接失联，彻底消失在了小王的视野中。这一失联就是三年。2024年，小王准备购票出行时，发现自己购票受限，这才发现真相。该公司此前涉及了一起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自己作为公司唯一股东，需要对300万余元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而且早在2022年，自己就已经被法院追加为了被执行人。意识到自己被骗的小王认为李某、赵某虚构招聘事实，故意隐瞒公司债务，属于恶意欺诈，于是呢，将二人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李某和赵某辩称，案涉股权转让是小王自愿受让，工商变更时小王完成了实名认证、人脸识别以及签名，所有的手续合法合规，且协议签订时公司涉诉的二审案件尚未审结，债务并没有最终确定，不存在隐瞒债务的情形。并且呢，法院早在2022年就裁定追加小王为被执行人，并且通过公告送达了相关文书，小王应当在此时就知晓撤销事由，因此其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撤销权已经消灭了。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李某和赵某作为公司的原股东，在公司涉及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二审期间，通过向中介支付高额代办费，将公司全部的股权无偿转让给了小王，并且办理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彼时相关案件一审已经判决案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二审尚未审结，但是公司存在着巨额债务风险已是客观事实。李某、赵某对此明知，却始终未向小王披露这一关键信息。而小王作为在校学生，缺乏商业经验和社会阅历，其陈述的因入职需要才挂名法定代表人签署协议的事实，与事后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未获取任何经营资料的行为相互印证。同时呢，这也和李某、赵某向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不清楚中介与小王具体沟通内容、找不到中介等表述形成了呼应。我们通过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小王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对于股权背后隐藏的巨额债务风险是毫不知情的，所以呢，法院认为李某、赵某以欺诈手段使小王在对公司真实经营情况、债权债务状况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让股权，该行为违背了小王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符合法定的撤销条件。关于是否过了除斥期间，法院也表示啊，公告送达是在直接送达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采取的推定送达方式，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小王在2022年就实际知晓自己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事实。根据小王提交的工商档案查询记录和通话录音记录等，能够证实其在2024年5月后才明确知晓自己被欺诈的事实，而其在2024年10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因此呢，这个撤销权是没有消灭的。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王与李某、赵某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目前二被告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这个股权转让的过程当中，转让方必须要坚守诚实信用的法律底线，负有如实披露公司经营状况、债权债务、诉讼纠纷等关键信息的法定义务，这个是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基本要求。这个案例当中，李某、赵某没有履行任何信息披露义务，反而通过中介以欺诈的方式转移股权，本质上呢是企图通过合法形式掩盖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市场交易的核心是诚信，任何试图钻法律空子、转嫁经营风险的行为，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那同时呢，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广大应届生和求职群体啊，千万不要因为急于就业就轻信那些挂名法定代表人没有风险、无需履职就可以拿报酬等等看起来很诱人的招聘承诺。我们求职过程当中需要做到几点，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核实好企业的资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平台核实企业工商信息，确认企业是否存在经营异常、诉讼纠纷、行政处罚等情况。第二个，谨慎签署文件，对要求签订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担保等涉及重大财产权益的文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仔细阅读条款内容，千万不要随意的签字。那第三点呢，及时的去咨询求助，遇到不明晰的招聘要求或者是法律问题，可以及时咨询学校就业指导部门专业律师，避免因为不懂法而掉入陷阱。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姨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

雨匆匆，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制楚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反诈方面的宣传啊。最近呢，山东省临沂市的郯城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了一起以花钱撤案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也为受害人追回了20余万元的损失。怎么回事呢？受害人张先生，他是因为轻信了花钱托关系能够撤案，被自称有门路的能人胡某骗取了20余万元。经过5个多月的缜密侦查，郯城警方依法对胡某展开上网追逃，在外地警方的配合下将其抓获归案，并且追回了全部的赃款。这个事情还得从2024年9月份说起。张先生因为一起刑事案件被外地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那么到2025年7月，当地警方再次联系张先生让他配合工作的时候，张先生呢就萌生了找个人是不是能够撤案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有朋友提到认识一个叫胡某的能人，说他交友广泛，门路广，是一家建筑集团的总经理，经常开着豪车出入高端场所，认识很多领导。张先生说他就想请这个胡某能不能帮忙撤案，朋友把这个想法告诉胡某之后，胡某一口答应，谎称认识当地的大领导，只要花钱就能给办成，甚至吹嘘能帮忙开具无罪或者是不起诉文书。此后胡某以办事打点为名，先后索要了17万元和5万元所谓的活动经费，另外呢以聚餐应酬为由收取了2000块钱。根据张先生回忆，每一次打电话都说得很有底气，频频提到了陪同领导吃饭、花钱打点等细节，让他信以为真。胡某多次提到与很多大领导关系很好，并且详细描述了宴请的细节，刻意营造出有能力办事的假象。那么我们看一看后续啊，3个多月之后，这个事情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张先生再次询问进展的时候，对方称还需要加钱。这个时候呢，张先生察觉到异常，要求退钱。胡某先是口头同意，随后以各种理由推脱，只退回了20000块钱，剩余的20余万元迟迟不还。2025年底，张先生向郯城县公安局码头派出所报案，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侦查，迅速锁定胡某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警方一边查明真相，固定证据，一边规劝胡某投案自首。警方发现胡某在电话中百般推脱，拒不配合，并有潜逃的迹象。随后呢，郯城警方依法对其上网追逃，在外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今年3月底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成功的抓获。审讯过程中，民警耐心地开展思想工作，也向胡某宣讲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告知其主动退赃可依法从轻处理。胡某为争取宽大处理，当天便积极退还了赃款15万元。在郯城警方的不懈努力下，截至到今年5月19号，张先生被骗的20.2万元已经被全部的追回。这个骗局呢也就此曝光。根据胡某交代，他曾经是建筑集团高管，后来自己经营公司继续做工程，但是因为经营不善，生意失败，负债累累。面对张先生的请托，他明知自己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托人撤案，但是手头急需用钱，就动了歪心思，利用对方对法律程序的无知，编造关系网实施诈骗。那我们看到了整个案件的一个详细的过程啊，警方其实也在做了一些相关的提醒，花钱撤销刑事案件是不可能的事情。咱们国家呢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任何非常手段都是骗局，所以大家不要去轻信什么托关系走后门能够规避法律责任。遇到涉法问题，应该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去解决，增强防范意识，守住自身钱袋子，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并且呢，任何声称给钱就能撤案的承诺，大家一定要知道全部都是骗局。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在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白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Hello， 下午时间15: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节气游滁州。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我是浩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是周五了，各位开始计划明后天的一些安排了。
1: 是的，尤其是小朋友们特别的开心哈。
0: 对，带孩子的活动或者是带孩子出去旅游，
1: 是
0: 这周末应该相当多哈。
1: 天气也非常不错啊，
0: 而且很多的就是跟孩子相关的，不说学校了，就是说很多这个商家或者呢是一些这个组织公益组织，孩子们的活动都集中在这周六周天。
1: 对的，那么今天呢有很多这个小学也是开展了这个六一晚会哈，就是我家孩子正在进行当中呢。
0: 哦，已经开始了，
1: 特别的亢奋。下午
0: 小时候我们都是下午开这个六一晚会，我就记得就是下午的时候嘛，就是当时还会想着这个下午为什么叫晚会，但是呢这一下午就是不用上课的。我们小时候是把桌子排好，然后那个中间
1: 大空地，
0: 现在也是这样吗？
1: 有没有表演过节目？
0: 没有，没有吧，
1: 我好像也没有。唱过歌吧，好像记不清了。
0: 我会有那种就是班级的是没有表演过节目，但是我们会有那种大型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会有那种对，就是合奏，一些会有演出，
1: 会有
0: 对，但是在那个班级里好像真没有过。
1: 对，一个是这个孩子啊，这个星期一呢，应该是小学都放一天的假哈。这一块那大家呢也可以安排一下带孩子的一个出行啊。
0: 哎，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跟安排的？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带孩子出行哈，
1: 对，
0: 或者说呢去参加一些活动。
1: 是
0: 我看到朋友圈有那个朋友发，说什么今天什么什么上午什么下午什么，明天什么上午下午，后天上午下午，说这个还有吗？就是带孩子的，全部是带孩子的活动。就这个周末家长陪孩子的这个陪同率应该很高。
1: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孩子之外哈，那小学生之外，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中生，尤其是高三的这些学生们哈。
0: 对的，
1: 这马上6月7号到9号就要迎来高考了。
0: 是的哈，也是每年都是梦想起航决胜我们的六月啊。
1: 6月7号到6月9日，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
0: 在这期间呢，我们将会对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的去接送。同时呢，我们的雷锋车队的爱心司机也将会在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1: 这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集团呢恭祝每一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0: 对，如果说有这个居住偏远、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关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哈适合带孩子游玩打卡地方，尤其是结合当下的这个天气哈。
0: 对，而且这个也不需要跑远，如果说家长说这个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活动，上午下午的，我就剩一个下午或者一个上午，我能去哪里呢？就是这个天气，比如说在滁州市区内
1: 啊，
0: 我们也是觉得又可以避暑，因为很凉快在室内啊。
1: 又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奇的事物，当然呢还可以收获一份知识，对吧？
0: 这里肯定也有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到滁州博物馆的公众号啊，应该是有活动。那么很多的小朋友去过，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没有去过，那么我们共同来了解了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咱们滁州，大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肯定是醉翁亭的千古名篇，是狼牙山的青山秀水。可是想要真正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触摸皖东大地的历史脉络，那有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它就是滁州博物馆。滁州博物馆坐落于滁州市政务中心西南角龙盘大道99号，2017年就正式免费对外开放了。它可是咱们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妥妥的滁州文化新地标。 整个场馆外观简约大气，中间带着通透的天井，采光特别好，走进去就像走进了一座穿越时空的文化殿堂。整个博物馆的展陈面积有4600多平方米，馆藏着各类文物标本200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5件，还有200多件三级文物，每一件都是滁州历史的见证者。场馆里主要有2座常设展厅，逛下来既能看遍滁州的山川风物，也能读懂千年的历史变迁。首先咱们来到1楼，是金江带槐名山秀水滁州自然风物陈列展厅，这里就像一本立体的滁州自然百科全书，从奇特的火山地貌、壮美的丹霞景观，到广袤的黄寨草场、灵动的湿地湖泊，再到滁州地下的矿产资源、远古的生物遗迹，全方面展现了滁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整个博物馆展厅宽敞明亮，布局清晰，逛起来轻松不累，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馆内馆藏文物从远古时期商周青铜器，到汉唐陶器、宋元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民俗非遗，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场景，把滁州的历史清清楚楚地铺在咱们的眼前。很多人不知道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南北气候交汇，山水相依，湖河密布，地质地貌特别神奇。展厅里用实物标本场景复原，全方位展示滁州的地质演变，从远古地壳运动到火山喷发时形成的奇特地貌，比如说咱们明光大名鼎鼎的女山古火山保存完好，世间罕见，还有连绵起伏的江淮丘陵、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女山湖、高邮湖、池河、清流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滁州人。同时啊，这里也展示了滁州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山林鸟兽、湿地鱼虾、珍稀林木、本土物种，让我们知道滁州不只是人文古城，更是生态福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水土肥沃，物产丰饶，才有了千年以来安居乐业的滁州百姓。看完1楼，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自古滁州风景秀丽，为什么这里宜居易生活，为什么南北往来都偏爱江淮这片水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在这里都能直观地感受到江淮分水岭南侧这片土地有多么神奇，多么秀美。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就是风云江淮诗咏琅琊滁州历史文化陈列展厅，这也是整个博物馆最核心的展区。从远古的淮夷部落，到秦汉时期的途中初兴，从六朝的军事重镇，到隋唐的文脉兴起，再到明清时期的繁华盛景，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回望滁州的千年岁月。这一部分完整讲述了滁州从上古到近现代几千年跌宕起伏的岁月。很早很早以前，还没有滁州这个名字的时候，这片土地就已经有了人类繁衍生息，远古先民在这里打磨石器，渔猎耕种，群居生活，开启了皖东最早的文明火种。历经夏商周时代，滁州地处南北交界，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化交融之地，南北风俗在这里碰撞，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相互融合，慢慢形成了独特的皖东气质。秦汉时期天下一统，滁州正式纳入中原版图，城池初具规模，水陆交通慢慢发达，百姓安稳生活，农耕渐渐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朝代更迭不断，滁州作为江淮重镇，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也正是乱世岁月，让这里汇聚南北人才，文化不断沉淀。时光来到唐宋，是滁州文脉最辉煌最耀眼的时代，一首《醉翁亭记》让滁州名扬天下。欧阳修谪居滁州，寄情山水，豁达从容，写下千古名篇，让琅琊山，让滁州从此与诗词相伴千年。除了欧阳修，韦应物独作西涧，留下春潮带雨晚来集千古绝句，无数文人墨客路过滁州，流连山水，写诗作文，让滁州变成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文化名城。到了明清两代，滁州地位更加特殊。大家都知道，滁州月龙岗是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地，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滁州与大明皇室渊源极深，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城池修缮，寺庙兴建，官道畅通，滁州迎来一段空前繁华的时期。馆内珍藏大量的明代文物、皇家相关的遗迹、碑刻、生活器物，还原明朝滁州盛景，同时明清书画、民俗器物、古建构件都完整保留下来，让我们看见古代滁州的建筑之美、工艺之精、民俗之风。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比如说咱们馆里的镇馆之宝汉代刘铜眼，造型啊就像咱们现在的蒸锅，下面烧水，上面蒸食，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有这么精巧的生活智慧。还有元代的青花梅花长颈瓶，小巧精致，是景德镇窑的精品，尽显元代瓷器的雅致。最有滁州特色的当属清康熙青花醉翁亭记大将军罐，瓷罐上不仅绘着山水美景，还完整书写着醉翁亭记的全文，将滁州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展厅里还通过场景复原、图文讲解、多媒体展示，把滁州的历史名人、民俗风情、非遗文化一一呈现。从朱元璋的帝王故里传说，到吴敬梓的儒林文脉，再到滁州独有的民俗技艺，逛完整个展厅，你会发现滁州不只有山水之美，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滁州博物馆全程免费开放，每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馆，闲暇的时候花上1到2个小时来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不用赶时间，慢慢感受文物里的时光，读懂咱们家乡的过往，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一座博物馆见证了一座城的千年时光，滁州博物馆藏着皖东大地的文明密码，藏着滁州的岁月故事。如果您还没去过，不妨找个时间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约，感受属于滁州的独特魅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

0: 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野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九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山洞。九山洞位于安徽省凤阳城南30公里九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因山暖多产野韭菜而得名，距今已有5亿年的地质历史，为喀斯特溶洞。此洞早在1500多年前《水经注》中已有记载，唐时就有很多人入洞探奇，并留下多处唐人题刻。南宋时抗金英雄王维忠率众90000聚山抗金，在山上垒石围城，现存有石垒城、石矶亭、七里大寨等古战场遗址。洞右侧有石阶可攀援而上，元末明太祖也曾聚山屯兵，并收编了当年华云龙等农民起义军力量南下滁阳统一中国。九山洞东西主洞长1472米，侧洞与北山的蝙蝠洞相通，长约4000多米，被专家誉为江北第一洞。其特点是深、大、险、奇、古。全洞分为虎踞龙盘、摘星揽月、峡谷幽深、清流碧影、玉溪泛舟5大景区，重要景点20多处。

其中虎踞龙盘是王维中备战屯兵的主要地段，宅心揽月是古人所谓实行如器物者慎重的景区。后三个景区曲折盘旋，奥妙无穷，在开发前从无先人涉足。九山洞作为江北著名的旅游景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珠联璧合，是人们寻幽探古、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湖中划船自然美妙，却并不神奇，而在洞里一溪泛舟，却有几分梦幻色彩，扑朔迷离。凤阳近年来开发的九山洞，奇异的地下景观令人惊叹。1991年，凤阳人集中财力物力，将九山洞开发成旅游景点，全洞长1472米，加之上代开发的侧洞，总长5000米。洞内石幔、石笋、石钟乳各成其形，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第一景区为虎踞龙盘，是根据南宋抗金英雄王维忠抗金及朱元璋起义时常屯寓于此的史实而命名的。景点有文物陈列室、古步道、一夫当关、演兵场、莲花台、中军帐等，是全国溶洞中并不多见的人文景观。第二景区为摘星揽月，有东方维纳斯、九山灵芝、摘星台等景点。当游人沿着百步云梯到达月空时，可饱览广寒飞天图，并可一睹众嫦娥的优美舞姿。囊括五岳为第三景区，它集五岳之奇、险、秀、峻、雄为一体，现飞禽走兽之形态。古人所谓实行如器物者慎重，即概括这一景区。此区约300米，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游人至此情不自禁地产生将信将疑的心情，入洞探幽又会遐思远古之域，神往灵异之境。接下来的清流碧影为第五景区，九山仙翁、黄龙藏壁、三仙女、二桥出狱等8处景点，不仅有鬼尾奇异的景观美，而且富丽着似真似幻的神话传说。玉溪泛舟景点水体深，水面阔，碧波荡漾，划着小舟缓缓游荡，令人心旷神怡。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8: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带大家解锁一个滁州人私藏最近爆火的小众宝藏地，来安顺山镇的石鼓山。很多本地的朋友都已经刷到过他的短视频了。不光是山好看有历史，山脚下水边那片巨型天然石头滩更是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咱们先来定位一下，石鼓山就在来安县北部的顺山镇，离县城十几公里，从滁州市区开车过去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远不近，周末自驾亲子出游刚刚好。先说说名字，为啥叫石鼓山？因为整座山全是坚硬的岩石构成，山体稳固，山石硬朗，不高，主峰有200多米，在江淮丘陵里算是秀气又有风骨的小山，原生态，不商业化，没有拥挤的游客，特别舒服。山上的风景不用多说，森林覆盖率拉满，松树杂木层层叠叠，一年四季景色都不一样。春天山花遍野，夏天浓荫避暑，秋天层林尽染，冬天山石覆雪，就是一座天然氧吧。沿着步道慢慢爬，吹吹山风，看看山景，远离城市的喧嚣，特别解压。而最近让石鼓山彻底出圈、刷爆抖音、小红书的，不是山顶，而是山脚下水边那一片巨型天然大石头滩，很多人叫它皖东小峡谷、来安野石滩，其实就是在石鼓山山脚下的河道岸边。因为常年水流冲刷，地质风化，岸边裸露出一大片连片的巨型天然岩石。这些石头不是普通的小石子儿，全是大块平整、形态各异的灰色巨石，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沿着河岸铺开，有的像天然的平台，有的像台阶，有的怪石嶙峋，纹理清晰，自带粗犷的山野氛围感。关键是位置特别好，一边是清澈的浅水河滩，一边是葱葱郁郁的山林，背景就是石鼓山硬朗的山体。清天的时候，阳光洒在石头上，水面波光粼粼，青山碧水，巨石同框，随便一站，不用滤镜，不用刻意摆姿势，拍出来的照片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在不管是滁州本地的年轻人、情侣、宝妈，还是周边城市的游客，都专门开车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打卡。大家在大石头上野餐、露营、拍照、玩水、吹吹河风，有的穿休闲装拍日常大片，有的带汉服古装来拍古风意境照，还有带孩子来摸鱼、玩石头，成为了滁州新晋免费户外网红点。而且这个地方原生态保护得很好，没有人工改造，没有收费项目，就是纯天然的野景，主打一个免费小众出片，所以短短的时间就火了。当然啊，咱们要温馨的提醒一句，大家去玩水打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河边的石头容易打滑，带孩子的家长要看好小朋友，爱护环境，随手带走垃圾，守护好咱们来安的这片美景。说完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咱们再回到石鼓山的本身，它可不只是好看，更是一座装满历史、承载红色记忆的山。石鼓山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体坚固，易守难攻，山上保留着石鼓山山寨古遗址。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依山筑寨，后来历朝历代遇到战乱匪患，百姓和军队都靠山寨防御进行自保，直到今天，咱们还能在山顶找到老寨门、残墙、基石、石刻的痕迹。走在遗迹旁边，触摸斑驳的山石，仿佛能听见千百年前的故事，特别有厚重感。同时，这里还是一座红色名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石鼓山一带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新四军依托山林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和敌人周旋，保护百姓，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现在很多学校单位会来这里进行红色研学，爬山赏景的同时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先辈精神。山脚下的村落更是充满烟火气，村民靠山生活，春天挖野菜采香椿，秋天捡板栗摘野果，农家土鸡山鲜蔬菜，简单的一做就是地道美味。现在当地也在慢慢完善步道、观景台，既保留原生态又方便大家游玩。很多人说
滁州的美不只是狼牙山的雅致，还有石鼓山的硬朗与烟火。它既有山水风光、千年古迹、红色底蕴，又有当下年轻人喜欢的网红野食摊，能爬山、能玩水、能拍照、能研学，一站式满足出游需求。听众朋友们，不用跑远，不用花大钱，周末抽半天的时间，带上家人朋友来石鼓山爬爬山、看看古寨，再到山脚下的网红大石头摊进行打卡拍照，踩踩河水，吹吹山风，在山野之间感受咱们滁州身边的美好。希望这期节目能给大家周末出游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

0: 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寂静。
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出现了局地短时弱降水的天气。那么在降水方面呢，三号之前全省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三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骤雨，四号淮河以北和六号的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在气温方面呢，29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27到30度。 6月的1号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 局部在32到34度。
0: 来关注具体预报。 那么在30号到6月2号， 也就是本周六到下周二， 全省晴天到多云。 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部分地区中雨，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 4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5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 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 6号江北多云， 沿江江南阴天到多云，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7号全省多云。
1: 在3号之前呢，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综合考虑前期降水实况， 未来3天全省的下收适宜度为适宜。
0: 淮北宿州亳州阜阳等小麦主产区呢，要做好农机调度，抓住晴好天气的抢收成熟冬小麦，并做好晾晒烘干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
1: 6月的3号至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降水过程对下收的影响需要关注。<笑>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的客规呢，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据国铁集团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的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张116条的新版客规。
1: 一是呢，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二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连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误乘误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的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的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呢也是修订到了7处，删除1处。三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了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1处，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
2: 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有低价席位的车票乘坐高价席位、持优待票和这个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车站的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好，继续来关注。今天开始呢，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
2: 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至周五的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
1: 那么，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呢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呢，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之上呢，再享受一轮优惠。
2: 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的客运主任曹阳表示，在每周一中午的这个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节时段呢，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是不享受优惠的。
2: 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的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呢，一方面是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呢也降低了出行成本。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就在这个月呢，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2: 也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及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
1: 登上列车，记者看到呢，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呢是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2: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的食宿和所有的景区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1: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2: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了旅客的铁路旅客专属的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的铁路旅游专区，5月31日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0: 轩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北京时间16: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哈。济广高速赣州瑞金段2025年11假期凌晨呢，是发生了一起轿车追尾重货车事故，导致3人死亡。事故发生前不久呢，轿车驾驶员主动激活智能驾驶辅助模式，并双手脱离了方向盘。
2: 江西赣州市应急管理局近日公布赣州瑞金济广高速12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10月24日许，在赣州瑞金市境内的济广高速公路1408千米+721米处，一辆小型轿车撞上了一辆重型货车，造成一起三人死亡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1: 经过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赣州瑞金济广高速1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呢，是由一起由粤 SDH 号小型轿车驾驶员分心驾驶，撞上因故障停于行车道内的苏 K9 号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浙 AX236 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所引发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2: 涉事的小型轿车为长安的起源牌小型轿车，涉事的货车为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以及通华牌的重型集装箱半挂车。
1: 2025年10月2日30:41，驾驶人谭某斌驾驶苏 K9 号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浙 AX 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行驶至济广高速1408千米事发地点路段时，在左侧行车道行驶，计划超越右侧行驶车道行驶的一辆货车，在超车过程中车速逐渐下降，并熄火停车，停放于左侧行车道内。谭某斌多次尝试重新启动车辆未果，电话联系广州车队寻求解决办法，并下车拾取路边的锥桶，在来车后方摆放了4个锥桶进行警示。
2: 10月2日的30:54，驾驶人张某驾驶着粤 SDH 的小型轿车驶出了济广高速公路宁都东服务区。30:59:34，张某主动激活了智能驾驶辅助模式，并双手脱离方向盘。
1: 4时许，张某驾驶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济广高速公路1408千米+721米处时，车辆撞上因故障停于左侧行车道内，由驾驶人谭某斌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造成小型轿车车上三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2: 半挂车驾驶人谭某斌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车辆发生故障后停于高速公路行车道内，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小型轿车驾驶人张某夜间使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未能及时发现前方路况并采取有效避让措施，也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张某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在事故中死亡免于相关处罚。
2: 谭某斌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车辆发生故障后停于高速公路行车道内，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其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司法机关已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此外呢，云逸云庆扬州运输有限公司使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未经审批运输超限物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动态监控落实不到位，建议由赣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 厦门的顺元泰商贸有限公司为谋取经济利益，委托修理厂对已登记的浙 AX 的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进行非法改装，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车辆出租给运输企业运营，建议由属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那么对涉及事故的有关公职人员3人按干部人事管理呢权限，建议移交相关机关进行了追责追问。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气温将不断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正在收听的是
1: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1: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2: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3: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4: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5: 您的消费为零元，
0: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6: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8: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9: 北京时间16:24，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0: 我是季静。
9: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0: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我们随时提醒和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知危险，会避险，被看见才安全。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安全是快乐过节的最重要保障。全国的小朋友和家长、老师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一份安全礼报。
2: 首先呢，这个交通标志一定要认仔细了，安全出行认清交通标志是第一步啊。
1: 那么停车区域呢，也是潜藏着危险的，那玩耍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车辆的旁边。
2: 同学们在这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
1: 安全座椅出行好伙伴。那么适龄的儿童呢，是不能够坐在副驾驶或者是直接坐在这个汽车内的，一定要坐好安全座椅。
2: 是的，这个骑车的时候这个戴好安全头盔，尤其是电动车的骑行人。
1: 那么车辆呢是盲区比较多的，尤其是孩子们哈，一定要远离才能够更安全。
2: 那么不管是骑行者还是乘坐电动自行车，都一定要把安全头盔给戴好。
1: 那头和手呢是都是不能够伸到窗外的，稳稳坐好才是好宝宝哈。
2: 没错，我们常说被看见才安全，可以使用一些发光衣物啊，这个发光手环，尤其是夜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被这个机动车辆的驾驶人看见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临近交警检查，这个小轿车突然就急刹车了，车上人员突然下车开始换衣服，现场是十分诡异哈。
2: 那么这个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交通违法的案例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普法教育，用真实的这个案例哈。这是发生在南京的，这个男子途经南京高速被查获，为了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净化高速通行秩序，南京高速交警高速四大队常态化的开展路面稽查工作，严查各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1: 近日呢，大队民警在天然公安检查站执勤的时候呢，乘过抓获了一名无证驾驶的福建籍驾驶人，及时消除了重大交通安全隐患。当日执勤过程中，一辆小型轿车临近检查时举动异常，突然紧急的减速靠边，车内人员调换座位，反常行为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0: 民警立即上前拦停进行核查，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行驶证等有效证件。该驾驶人神色慌乱，谎称证件没有随身携带，在车内反复翻找，却始终无法出示证件。经过民警细致的核查，驾驶人如实供述自己从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事实。
1: 经过检查呢，该男子长期是心存侥幸哈，在无合法驾驶资质的情况之下呢，就驾车上路，漠视交通安全法规，自以为呢是不会被查处，最终在途经南京高速时被当场查获。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未接受正规驾驶培训，无合法资质的驾驶人交通安全知识匮乏，因应急处置能力薄弱，在高速行驶场景中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罚，涉案的车辆被暂扣，案件后续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持证上路呢，是行车的基本法律底线，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摒弃侥幸心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做到文明守法，安全出行，共同守护高速道路通行安全。
0: 在2026年的5月21日10时54分左右，南京交警鼓楼区大队一中队的民警孔俊峰在定环门大街开展交通秩序整治时，发现一辆轻型的厢式货车驾驶室内人员较多，存在超员嫌疑。民警立即将该车拦停检查，经现场核查，该货车核载两人，实际载有三人，超员一人。
1: 面对询问呢，这个驾驶员辩称哈，多拉一个人呢是为了方便装卸货物。民警孔俊芬当场指出，超员驾驶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更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多一人无安全带可系，急刹转弯时极易造成伤亡。孔俊芬对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
0: 那么车辆载人需要与安全为底线，切勿为了图一时方便而超员上路，请广大驾驶人严格遵守核载的规定，共同守护平安出行路。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2026年5月26号，全南高速江西石城段有雨，林某驾车超速行驶，遇到路面呢有一块积水的时候呢，他赶紧就急刹车减速了，结果呢导致车辆失控，直冲中央护栏，被反弹后呢又向右旋转，撞向了右侧护栏，画面十分惊险，万幸车上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0: 经过询问得知，事发时林某的车速高达120千米每小时，其雨天超速行驶，操作不当导致事故，要负全部责任。
1: 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间的水膜导致附着力大幅下降，车辆打滑甩尾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因此在雨天开车第一条就是要降低车速。
0: 万一在行驶中发生打滑的情况，正确做法是松油门，握稳方向盘，控制车身，向打滑方向轻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切勿惊慌失措，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否则只会加剧车辆失控。
1: 另外呢，雨天开车还要注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急加速、急减速等激进操作，需要转弯变道时请打方向慢转向，以免导致车辆侧滑甩尾。

0: 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关于加强滁州市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监督管理工作的通告。为防止和减少噪声污染，确保考生在高中考期间有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我市今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监督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第一呢，是2026年6月1日至6月17日高考、中考等特殊期间实施以下环境噪声管理限制性的规定。
0: 第一，禁止午间中午12时至14时和夜间22时至次日凌晨6时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房屋拆除作业、室内装修和其他产生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抢修抢险、应急等特殊作业除外。
1: 第二，是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

0: 只在城区范围内占道搭台演出。
1: 第三，严格控制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健身等活动，严格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防止噪音污染，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音响器材进行广场舞、卡拉 OK、 晨练或者是打陀螺等影响考生学习和生活的活动。
0: 在高考考试期间，即6月7日至6月9日和中考考试期间，即6月14日至6月17日，各考点周围500米范围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以及其他产生噪声污染影响考试的行为，各类车辆必须服从交通管制，静鸣喇叭，减轻噪声污染。
1: 第三，工业企业厂界噪声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范围之内，严禁超标排放。
0: 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滁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和社会公德，规范经营活动和行为，防止产生噪声干扰邻里考生学习、考试和休息。
1: 各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切实加强中高考期间的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从严查处。群众如发现存在本通告限制性规定的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进行监督举报。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5: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0: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你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44，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寂静。
6: 提醒大家，目前在定远县池河镇三里墩这个附近哈，我们有一位车友发来路况说，就是在回滁州方向是非常的拥堵，就是动不了，提醒大家行进这个路段，要不就减速慢行，要不就耐心等待哈。
7: 没错。
6: 好，我们来关注近日呢，这个合肥市经开区多名学生哈，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班级群收费骗局。
7: 有四名诈骗分子悄悄地潜入了学校 QQ 群，通过克隆班主任老师的头像和昵称发布缴费通知，短短十多分钟，有27名学生及家长上当受骗了。
6: 根据班主任李老师介绍，该群是方便学生学校团员管理而专门组建的。5月6号下午17:55，骗子冒用自己的头像和昵称呢，私自创建了群相册，以收取本年度团费、打印团务资料的名义，要求每位家长转账99元，并附上了所谓的收款二维码。
7: 为了增加迷惑性，骗子还在群内不断的催促说，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逾期未缴费将影响资料统一印制及团员的档案归档。
6: 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仅仅5分钟过后呢，骗子再次重新发布了收款二维码，谎称此前收款码失效，让所有学生家长二次转账，不少人连续2次受骗啊。
7: 直到有家长发现群内竟然有2个一模一样的老师账号，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阻止继续转账。真正的老师也迅速在群内发出提醒，避免更多家长受骗。
6: 接警过后呢，分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通过侦查发现，涉案基金呢也是经过数次流转过后，最终全部汇入一名广东茂名男子李某豪的银行卡中。专案组立即赶赴广东茂名，于5月8号上午11:00成功将嫌疑人李某豪抓获。
7: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如实供述，并交代另外3名同伙关某兵和杨某庆和谢某涛。
6: 根据关某兵等人交代，他们事先在网上购买资料包，里面有全国各地学生要的学习课程名称，他们呢将名称就复制下来，逐一搜索合适的群，其中有的群需要管理员审核，有的则直接能进，就跟开盲盒一样。
7: 这4个人分工明确，关某兵负责具体实施诈骗，谢某涛负责加群看群，杨某庆和李某豪则负责在朋友圈搜集 QQ 号，每提供一个有效的 QQ 号，关某兵就支付180元，诈骗金额多，有时还会有额外提成。就这样，他们组成了一个诈骗团伙。
6: 目前呢，4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害人的损失已经全部追回。
7: 那么警方也提醒，建群聊要核验，学校在组建相关群组时，群管理员最好是在职的教师，同时务必设置身份核验认证环节，将风险被骗风险降至最低。
6: 入群后要警惕，凡是遇到在群里自称班主任、老师，以资料费、培训费、教材费等为由，请务必提高警惕，尽量多方核实。
7: 有疑问要核实，如果有疑问呢，要及时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学校和老师核实，若发现被骗，

0: 要及时截图固定证据并拨打110报警。
1: 我们在此也是敲响警钟哈，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微信群 QQ 群的一个变化哈。
0: 是的。
1: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0: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小王，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中让我们无法再叫你自由相恋。我惊诧你发呆，两个幸福暗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4: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哎，赵爽，干啥呢？
6: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7: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线条平，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那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哈。
1: 哎，是的。
0: 哎，今天下午很多这个小学在举办这个六一晚会哈。
1: 对的，对的，相信小朋友们，哎，一般六一晚会是早于放学时间还是迟于放学时间？
0: 一般是早于放学时间。
1: 嗯
0: 啊，有可能呢，这个时间点大家呢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1: 哦，小朋友们开心吗？各位家长，如果说正好开车带着接回来的小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你们元旦晚会都是什么样的
0: 啊？
1: 现场是什么样？可以跟我们说说。
0: 对，
1: 哪个同学表演了什么节目啊？
0: 啊，
1: 你最喜欢
0: 收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六一礼物啊？对吧？
1: 六一礼物不是回家才收到吗？
0: 提前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到了。对。
1: 还有就是哪个同学表演的节目你最喜欢啊？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说说，或者自己表演了什么节目哈。
0: 哎，
1: 大家哎去接孩子的朋友们也可以马上接到孩子之后来跟我们说说看。
0: 是，那么此时此刻如果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星期五，有可能车流量呢要比平时大一些哈。
1: 对，今天周五了啊。
0: 哎，
1: 今天的温度也很高，现在外面应该也蛮热的，昨天很热，感觉昨天好像比今天要热一点。
0: 昨天好像是，今天这个温度呢要比昨天低一点。
1: 嗯，周末的话呢温度又升起来哈。
0: 对，
1: 嗯，
0: 明天后天两天都是挺好的天气啊。
1: 对，
0: 温度呢都和今天差不多。
1: 是的，很适合带孩子出去过节，或者带孩子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0: 对，
1: 参加一些这个商场啊，是这个朋友之间啊，或者同学之间啊，学校啊，反正组织的各种活动有好多。
0: 是。
1: 嗯，
0: 都可以，比如说下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滁州博物馆，啊，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活动，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你周末有安排准备带孩子？
0: 目前还没有。
1: 啊，
0: 对，因为呢，这个我家女儿这两天都在准备那个元旦晚会的这个节目哈。
1: 哦哟，表演节目了。
0: 她每年好像都要去。
1: 哦。
0: 和好朋友班里的好朋友组个团啊，一起然后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1: 今年表演什么的？
0: 应该是唱歌吧。
1: 唱什么？哪首歌？
0: 紫荆花。
1: 哦，
0: 当时我听了一下，还挺不错的。
1: 不知道今天现场有没有拍视频？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马上给大家放一下。
0: 哎，目前没有收到哈。
1: 哎，各位小同学们，放学了，今天如果说在现场有什么视频歌曲啊，很好听的话，也可以发给我们，我们带大家一起欣赏哈。
0: 啊，等待着各位。还有马上呢，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是昨天晚上有位朋友给我们设置的。
1: 昨天晚上就已经公布过了，你还记得吗？
0: 来，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见。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由昨天的一位朋友啊给我们设置的。夏天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1: 哎、嗯，是的，
0: 正好推荐一下，晚上可以到水果店采购一些
1: 啊。对对对，昨天是哪位朋友来着？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网络突然间哈、有一点小问题，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凭借着昨天晚上对这条留言的深刻记忆，
0: 把它复刻了出来。
1: 对，这几个字。我记得非常深刻，昨天晚上很想聊，但是留言留的迟了一些。
0: 是，
1: 今天晚上就来聊聊看夏天你最喜欢吃的水果。
0: 夏天最喜欢吃的水果，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是夏天，
0: 一定是西瓜。啊，一定是西瓜。
1: 对对对，我们两个没有答在一起。我说第一反应是夏天。
0: 我知道，我听到了。
1: 就还有现在好像应季这个。就不是说某个季节才能吃到，就好像现在很多啊，你都能买到，你在网上都能买到。
0: 对，
1: 但是呢，水果店卖的就不一样了。有一些就是当季的嘛，还有现在很多

0: 没有打在一起。我说第一反应是夏天。
1: 我知道，我听到了。
0: 就还有现在好像应季这个，就不是说某个季节才能吃到，就好像现在很多啊，你都能买到，你在网上都能买到。
1: 对。
0: 但是呢，水果店卖的就不一样了。有一些就是当季的嘛，还有现在很多水。

0: 他说这个是就是西瓜包熟啊。
1: 嗯，然后那个
0: 哦，好名字说他今年西瓜好贵，买半个17块，看你是在什么时候买的，
1: 而且什么品种，品种不一样。
0: 对，有的西瓜品种真的很贵，但是只有很爱吃西瓜的朋友才能吃出来那个特好吃跟蛮好吃的区别。
1: 嗯，
0: 在我只有好吃跟甜跟不甜，
1: 甜那个口感也不一样嘛，砂瓤的
0: 就对我来说可能差不多。
1: 那个砂瓤的好吃，哎呦！
0: 然后小汤这个就便宜，就是划算啊，2个瓜26，1个13，半个十，
1: 也还行，
0: 7块钱。
1: 嗯，可以。那味道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0: 好吃啊！他说
1: 是什么品种的来着？刚才说的那个，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8424。他说好吃啊，砂瓤连接处青的都好吃的那种。
1: 哦，
0: 那鱼的记忆啊。
1: 只有7秒，
0: 今天好讲了好几次气了。
1: 青田说了哈，是那个榴莲、山竹还有葡萄。
0: 榴莲好，我想讲的是山竹。
1: 嗯，山竹
0: 好吃啊。榴莲的话，我不排斥，但是呢，买的不多。榴莲、山竹跟什么？
1: 葡萄。
0: 哦，葡萄喜欢吃什么品种？可以问一下。
1: 对，可以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本地葡萄那叫什么品种？
0: 飓风啊，是不是？
1: 不知道，应该不是吧？就是小的时候那。
0: 就是葡萄，
1: 家里面那个门口葡萄架上种的那种。
0: 我家门口没得葡萄架。
1: 反正那个挺好吃，酸酸甜甜的，酸的多一些。
0: 不行。
1: 哎，其实有朋友就喜欢吃那块。
0: 对，我知道，啊，就像那个橘子。
1: 嗯。
0: 你还记得那个青皮橘子吗？
1: 记得。那
0: 我的天！我现在想到，但是我有个姐姐特别爱吃这个青皮橘子。小时候我在她家，她就是一袋那个青皮橘子，然后能吃几个。
1: 我的天。
0: 就特别能吃酸，
1: 牙口好。
0: 我在说着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感觉酸已经在，就是在嘴巴牙齿上了那种。
1: 嗯，还有呢，我今年比较喜欢吃一个什么水果呢？就是那金桔，好像过年时候吃的比较多。
0: 哦，哎，
1: 那个个头比较大的那种，水分很多哈，那个好吃。
0: 哎，金桔，我发现现在金桔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它还换名字，然后呢叫什么什么金什么什么，我忘了，反正就各种品种品牌名字，
1: 不一样。
0: 然后就是普通的金桔就很好吃，很甜。
1: 对，现在
0: 金桔是不是很高？
1: 还有那个家里面自己买一盆那个盆栽回来就是金桔嘛，到时候会接那个。
0: 好吃吗？
1: 小金桔，那味道就是小金桔的味道，不会有那么甜。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

0: 有点空心瓜皮厚啊。
1: 小汤赶紧推荐一下，这才是就是会买。
0: 咱们下班就去。
1: 他都买了好几次了，说的。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4: 下班啦！
5: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6: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5: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6: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5: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6: 开心话题动听。

0: 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0: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0: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2: 今天是最棒的一天。

0: 好的，17: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哪里畅通哪里拥堵，大家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哈。
1: 嗯，没错了，当然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已经开始热聊起来了。
0: 哎呦 ，interesting 说了哈，说那个夏天他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呢？西瓜，还有荔枝、榴莲，三个。哦，三种。
1: 荔枝，哎，这最近感觉出现的不多哈。
0: 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荔枝，一开始呢，这个荔枝啊个头不是很大，到后来呢，发现一种好大的荔枝哈，经过了解才知道叫红毛丹，但是现在好像有那个巨型的那种荔枝出现了，但那不是好甜，不是很甜的那种，
1: 水分多，
0: 对，
1: 啊，我之前也看到那个荔枝真的是，小朋友的小拳头那么大了，对，然后那个。看到5550说了，除了西瓜还是西瓜，还有葡萄。
0: 哦，
1: 水口大桥旁边有一家农户自家种的西瓜，挺好吃的。这就得
0: 水口大桥
1: 对碰到了、哦、去了才能买，对吧？
0: 嗯，
1: 对，葡萄大家可以说说，哎，都喜欢吃葡萄，各位有喜欢吃的葡萄的那个种类吗？品种给我们推荐推荐，
0: 来分享一下。看到57群啊，他们在聊怎么种啊，种这个西瓜这些。然后小唐发了一段语音，咱们来听一下，
1: 听听
0: 啊。
2: 不知道我们在村里上班有多好吧？
1: 哦，
2: 我们冬天、春天有草莓，夏天有西瓜，有桃子，有葡萄。
0: 哇！
2: 冬天有红薯，各种各种好吃的，而且都是本地的。这小西瓜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1: 哦，怪不得呢，这价格卖的也比较划算哈。
0: 哦，
1: 这是那个自己他们。可能周边或者周边，他不是说在村里上面吗？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农户啊，自己种的，然后呢卖的又便宜，种的又
0: 你别说这小西瓜刚结出来的样子真可爱，让我想到那西瓜泡泡糖，估计也就差不多大啊。
1: 哦，
0: 你看看，太好看了，
1: 心动了，可以去看一看吗？
0: 我要种西瓜。
1: 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哈，那个各位觉得。在夏天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0: 名品大众刚才说那个葡萄品种了哈，阳光玫瑰，还有那夏黑。
1: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夏黑。
0: 嗯，
1: 这两个品种的话，因为各位说到爱吃的，肯定是吃的比较多的。那应该就能分辨出它们的味道和我们平时吃的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是偏甜啊，还是偏酸啊，都可以来说说，这样我们就能被种草。
0: 对，然后价格也可以顺便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第一时间呢就可以做出判断。
1: 但我估计每家那个水果店卖的不一定一样的价格。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普通牛马发来的一段语音。
3: 夏黑
0: 夏黑，
1: 哎，都喜欢吃夏黑，
0: 甜呗，个头好像也不小哈。
1: 对，哎，那 interesting 喜欢吃的荔枝是哪个品种？还有各位都说到榴莲哈，也可以来说说看。
0: 对，榴莲比较有名的品种，咱们好像经常听到的就是两种，猫山王、
1: 金枕是吧？
0: 金枕，对。
1: 但现在好像更多了，不像以前。
0: 之前看了一个什么纪录片，说那个榴莲的品种好像有很多很多
1: 很多种，很多种的。对，还有一些什么叫黑刺，现在好像黑刺更火。
0: 它刺是黑的吗？
1: 它没有刺
0: 啊？
1: 哦，它有刺啊？不是，它就是那个果肉，它们主要是果肉的区别。
0: 哦，
1: 还有那个个头大小的区别，
0: 哎，有机会的话真想去尝一尝。
1: 爱吃那个榴莲的朋友，不经常喜欢看那个榴莲盲盒吗？就是买一整个回来自己开，看里面有多少，
0: 有多少，多少肉。
1: 嗯，
0: 然后看到青州已过万重山也说到了哈，西瓜还有桃子，桃子
1: 品种就多嘞。
0: 哪个品种的，什么样的口感的？
1: 对，
0: 有的朋友喜欢吃那脆桃，
1: 对，
0: 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比较软一点的那些品种哈。但是有一个品种，那个桃子从小我就非常喜欢，叫水蜜桃。
1: 哦，水蜜桃，
0: 那个的确是非常好吃。
1: 水蜜桃的话就是水分足一些，然后软一些，甜一些，
0: 甜度，对
1: 对。像有一些脆桃的话，它可能水分少一些。脆桃甜的话我也行，
0: 也行，
1: 不能带点酸，因为它已经很脆了，用牙齿已经是那个咬起来它是用力的，如果酸的话
0: 受不了。
1: 对，就不会，就也不是说受不了那个程度吧，就是会影响我喜欢它的程度。
0: 哦，还有那个油桃，其实也很好吃的。
1: 油桃就是那个皮好包的，对吧？
0: 对，皮油亮油亮的，
1: 就好剥一点，或者是你用那个，
0: 嗯，
1: 那个削皮刀，它好好剥，比那个像脆桃啊，
0: 嗯，
1: 水蜜桃你是也好剥的，它成熟的话，你用手直接剥开。
0: 嗯，
1: 我们这边是不是油桃吃的多？
0: 油桃的话，好像卖的挺多的。
1: 有面的桃子吗？没有。
0: 桃子面了。
1: 有没有面？没有
0: 面苹果那口感是吧？
1: 对啊，没有吧？
0: 这个好像还没有听说哈。那个550说了，葡萄去年我是在58群的一个车友家里买的，挺好吃的。
1: 哦。
0: 然后胡绵绵说是城郊的那家吗？
1: 哦。
0: 然后金宇说葡萄还是飓风好吃。
1: 都知道。
0: 可以可以。
1: 厉害啊！
0: 哎，尤其是咱们车友群的朋友家里种的、售卖的，咱们可以去支持支持啊。
1: 对的，哎。询问一下各位啊，
0: 嗯，
1: 这个飓风跟夏黑你们吃起来区别是什么，是吧？
0: 哎，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对啊，
0: 嗯，
1: 像我们反正我是不爱吃葡萄的话，这两个除非你给我放在跟前，
0: 嗯，
1: 一口吃一个，我对比一下能对比出来、
0: 哦、
1: 像我比如说几个月吧或者才吃一次葡萄的，这两个品种如果长得差不多、
0: 哦、
1: 你让我分开吃我也吃不出来什么。
0: 对，哎，我记得葡萄还有一个品种叫马奶葡萄，
1: 那不就是那个青色的提子吗？是吧？
0: 嗯，那
1: 是吗？
0: 我记得最开始吃的时候那个头是比较小的，现在好像还有比较长的那种、有紫色的、还有那个青色的、那个也挺好吃、
1: 大家来说说看啊，你们按甜度给那个或者按酸度给葡萄排个序也行、爱吃葡萄的各位，山海说那个西瓜很甜的黑葡萄和水蜜桃、很甜的黑葡萄是夏黑吗？
0: 有可能吧，有可能。
1: 金宇艾特我说你吃油桃剥皮，你看我油桃吃的就不多。
0: 哎，有可能有自己的一种见解和选择吗？
1: 就是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它的那个皮是不是好削一点？
0: 也差不多。
1: 但一般来说，油桃是洗干净就也可以直接吃。
0: 直接吃，一般都直接吃。
1: 像那个蟠桃也是。
0: 哦。
1: 洗干净不就直接吃了？
0: 拿刀叉吃。
1: 哦、
0: Interesting 说了哈、买榴莲就跟那个赌石一样
1: 啊、
0: 之前170开过4房的，
1: 嗯，
0: 前几天同样的价格开出了6房，每房都不小啊、在此呢要感谢滁州水果市场把榴莲的价格打下来了、
1: 爱吃榴莲的朋友就能比得出来了啊。
0: 嗯，
1: 然后小汤说了，飓风皮薄，小时候葡萄的口感，酸甜度正好，夏黑皮厚，齁甜 pass，
0: 齁甜，
1: 这个小汤把夏黑 pass 了，我这边接住了，
0: 那金
1: 鱼齁甜的，
0: 给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呢？夏黑的口感就是硬邦邦的，飓风的口感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口感，
1: 那我前段时间吃了一次葡萄，应该吃的是飓风，就是那种皮薄，然后。这个水分多，然后有点酸，是吧？是那个飓风吧？
0: 有可能，只能说有可能。行，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带着各位进入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哈。给大家抽取的是金甲溪漂流的免费名额。
1: 哎，对的。
0: 同行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团购价的优惠哈。
1: 嗯，那么各位呢也如果说啊想参与的话，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0: 对，
1: 如果说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就获得了今天的免费名额啊。
0: 是的，
1: 会把您拉到群聊当中。今天呢还是我们说线索，
0: 你来
1: 说，对，也给大家给出一些这个条件，
0: 对，
1: 你们猜猜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说的这东西一定和6.1儿童节有关
1: 啊、那就是有关喽，
0: 肯定是有关系的哈。尤其是和我们小的时候那个6.1儿童节，
1: 现在有没有啦？
0: 现在也有，也有。
1: 小时候有好多种哎，小时候有那个塑料的。有啊。
0: 有。
1: 这不就那个塑料，那是塑料什么？
0: 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多说了啊。
1: 那是塑料什么？我觉得我说塑料大家应该想不到。
0: 能想到。
1: 我不相信，你们猜是什么？
0: 啊，
1: 有塑料的你们就能想到？我不信，因为你知道是什么。
0: 啊，对。
1: 你知道谜底。
0: 对对对，还有，
1: 那你就不能再说了。
0: 不是塑料的。
1: 对，小时候有几种啊？就两种吗？
0: 一般就是两种。
1: 现在呢？还有吗？
0: 现在的话，好像也就是那两种。
1: 还是那两种？
0: 对，我们今天猜的这个啊，两个字儿。
1: 我不相信。
0: 两个字儿，
1: 我去淘宝看一下。
0: 你可以搜一下，我们小的时候还自己做这个。 这挺好做的，这个
1: 路上捡一块石头也行。
0: 我们一般都找那个垫片来做这个。
1: 哎，现在淘宝卖的都是另一种多居多，都是另一种，哎，就是两种。
0: 你说的那种是哪一种？
1: 不是塑料的那种啊。
0: 哦，就是比较原生态的那种，就地取材的那种啊。
1: 对。
0: 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给大家说出了这些线索，
1: 你
0: 们来猜猜是什么东西？
1: 对，它是一个一个叫什么娱乐项目，也是一个
0: 小朋友在一起玩这
1: 体育项目，体育课啊。
0: 对，
1: 会有。你要说到这儿了，其实讲真的
0: 啊，
1: 有一点想玩，好久没玩了。
0: 是，其实还有口诀呢。
1: 要么我们买一个，就是日常对吧？你工作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怎么不能玩？
0: 对，你有的时候啊，不仅可以，锻炼腿部，有的时候还可以锻炼手部。
1: 哦，锻炼腿部，跟手部，体育活动嘛。
0: 对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手部的话你得再借点东西然后一起玩。
1: 这好难啊。
0: 你没
1: 玩过吗？你这上强度了。我没玩过。
0: 那个
1: 你说我以为你说手部跟腿部同时锻炼。我说这同时锻炼怎么锻炼？
0: 所以说你看看这有的时候啊，揣着明白装糊涂挺难的。咱们俩
1: 而且是什么而且是那个大家一般来说会有一个更偏向的就是左右嘛，更有一个更偏向的一边。
0: 对，你一下能，
1: 我不知道，忘了，
0: 达到多少数字，
1: 不记得了。但是我是那个，
0: 他这个好像有一个结束的标志，哎，就一般玩这个，
1: 那个是你自己加，你想加那个规则就加那个规则。我知道你说的是
0: 啊，我们基本上玩以什么为终结，
1: 就最后这个
0: 啊，都要加一个比较难度大的。
1: 那如果最后这个失败了呢？前面就不算数了，
0: 好像就不算，然后。重新加一个然后再做这个动作啊。
1: 还有它颜色有五彩缤纷的。好，
0: 差不多了吧。我曾经还搜过那个古代的这个怎么制作的，
1: 不就是非塑料的吗？
0: 挺费钱的，要用铜钱做。行了，好，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有不少朋友答对了。马上呢关注一下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给您的一个及时的中奖回复，看看自己是不是第一名。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

大家好，我是芜湖交通经济广播的主播小野，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芜湖做客，咱们芜湖半城山半城水，折山神山天门山，山山俊秀，长江青弋江水阳江，浩浩汤汤，咱芜湖的美食更是不容错过，有红皮鸭子、小笼包、虾子面加麻辣烫，一定可以让您大饱口福。跟我一起，芜湖起飞，万江明珠，期待您的光临。

0: 17:44，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看到晚安12733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说清流路和定远路两车相撞。
1: 两三人嘛，在湖北的公众号“苏州旅游”。
0: 好，就是在这个斑马线位置哈。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还有今天晚上有可能车流量会比平时大一些哈，大家慢一点开，不着急哈。
2: 哎，是的，是的。
0: 嗯，
2: 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可以第一时间的告知我们。小毛子说了，在玉安西路堵车，没事没事，没关系。
0: 这堵信不堵，
2: 星期五了，
0: 就是的。
2: 好，然后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晚上的话题啊。那夏天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0: 然后很多朋友呢，刚才我发现啊，在我们的车友群里进行答题的，很多都答对了哈。正确答案呢，就是毽子。
2: 毽子，毽子，对，
0: 劈毽子
2: 是。
0: 最后那个终结动作不是打跳吗？
2: 打跳是吧？
0: 对
2: 对。然后那个毽子的话，真好多年
0: 没踢了。
2: 对。
0: 哦，我们那时候还拿那个书当那个球拍。在打那个毽子啊！
2: 你踢树了？
0: 哪有这个爱好呢？
2: 打毽子，对对对
0: 对，
2: 是。
0: 然后，还玩过对踢，我踢给你，你接；踢给我。现在不有那个毽球，就这样玩的吗？
2: 这我感觉蛮难的。我小时候只会自己踢。
0: 这要练啊。
2: 你小时候踢毽子蛮厉害的。
0: 还行吧。
2: 嗯。
0: 但是跳皮筋不行。我小时候太胖。
2: 哦，
0: 跳不动。
2: 然
0: 后看到大丫头说明光桥进城很畅通吗？现在
2: 哇哦，太棒了，今天虽然周五但是路况还不错啊。然后今天晚上不是说到那个夏天的水果吗？我来搜一下这个美团，看看现在什么水果比较火，或者有哪些大家没有爱吃香蕉的对吧？夏天好像吃香蕉不解渴。
0: 我喜欢吃香蕉。
2: 夏天很渴的时候
0: 啊，
2: 就是蛮喜欢吃的啊。
0: 对，
2: 还有那个有段时间那个很火，番茄加乌梅。凤梨呢？没有朋友说吗？
0: 这个我也很喜欢。
2: 哦，我最近吃到一个好吃的那个，番茄，就是那个小番茄，是绿色的，什么品种？
0: 这个品种叫不上，但是我好像也吃过，那味道不错哈。
2: 对。
0: 还有呢，就是那杨梅是不是也是这个时节吃的东西？水果，杨梅我也很喜欢。你喜欢吃杨梅吗？
2: 不是很喜欢。
0: 哦，杨梅还可以泡酒呢。
2: 对，这个是可以。还有火龙果。
0: 火龙果。
2: 对，
0: 咱们滁州好像有那个果园种植火龙果的哈，当地就有。
2: 对，现在这个妃子笑确实已经在有卖的了啊。还有梨啊，梨现在不是季节，但是也能买到。黄金凤梨就是凤梨啊，这些各位有喜欢吃的吗？
0: 凤梨的话，我喜欢吃啊。
2: 橙子。
0: 还有
2: 来说说一些水果的种类啊。
0: 对，还有那菠萝。
2: 对，蓝莓，那天我们不还猜的吗？
0: 对，
2: 蓝莓我蛮喜欢吃的
0: 啊。
2: 然后那个樱桃，最近樱桃，我还是觉得有点酸。
0: 还有那个芒果。芒果好吃，
2: 芒果这个我能确定我不爱吃。
0: 哦，你不喜欢这个味道是吧？
2: 不是，就反正不爱吃芒果。
0: 不爱吃啊，我很喜欢吃那个芒果，我觉得有一股淡淡的奶油味在里面。
2: 对，而且它那个口感很顺滑。
0: 对。
2: 还有什么水果呢？柚子啊，柚子我喜欢吃。
0: 柚子，
2: 但不是这个季节。
0: 包好的柚子的确好吃。
2: 包柚子我觉得很解压，我很喜欢包柚子。
0: 是吧？
2: 一边包一边吃，我很喜欢这样。
0: 我反正到现在对这个技能都不太熟悉都不太熟。
2: 对，柚子就比较麻烦，就是剥皮嘛。还有那个叫什么奇异果
0: 啊，
2: 猕猴桃嘛。
0: 那个也行，也好吃。对，但是那个毛毛啊，要弄到这个皮肤上，有的时候会痒啊。还有呢，刚才看到 FCB 啊，他说西瓜。今天晚上说的最多的夏天最喜欢的水果，西瓜绝对是排名第一的。
2: 那种呢，像羊角蜜。蜜瓜这种瓜类是不是水分多的，在夏天其实都蛮火的。
0: 还行吧，这个反正在我生活中就是感觉它挺小众的啊。有
2: 蜜瓜
0: 有，对，像吃这个香瓜蜜瓜这些。有的那个菜场还有卖那个菜瓜的。
2: 最近那个很火
0: 啊，
2: 芭乐。 然后各种饮料都出芭乐的味道。各位不知道爱不爱吃芭乐，我还蛮爱吃的。
0: 那个
2: 就算没有很成熟的，我也觉得还可以。
0: 我不太喜欢，然后那个
2: 它味道很特殊啊。
0: 现在好像还有那个雪糕也推出了那个
2: 芭
0: 乐
2: 味的，
0: 对，
2: 芭乐的味、气味很特殊，喜欢的朋友就很喜欢。就像肉桂一样，这种味道啊。
0: 是，然后那花心说了哈，说的是西瓜、荔枝还有榴莲。
2: 西瓜、荔枝、榴莲。
0: 刚才好像有朋友跟他是同样的答案、
2: 对，荔枝各位喜欢吃什么？现在还是吃妃子香吗？
0: 荔枝还有什么品种？
2: 我不知道哎，太多了。
0: 哎，可以搜索一下哈。
2: 还有那个粑粑干，粑粑干我知道。
0: 来
2: 问谁的？
0: 问豆包。
2: 问豆包啊。那个，粑粑干我知道，春健这个品牌、买。特别多的也是这个，
0: 哦，那个头好。
2: 粑粑干其实水分也蛮好的，但是放时间长就不行。
0: 对，我其实我觉得就是它那个皮啊特别好剥，
2: 哎，好剥好剥，
0: 好剥
2: 啊！你说跟橙子跟橘子比都好剥，还有那个木瓜其实也蛮好吃的，但是很少有朋友买啊。
0: 好，那个67502啊，刚才拍了拍我说那个桑葚，它能当饭吃。
2: 哦，桑葚好吃的。
0: 哦，能当饭吃。
2: 但桑葚呢，其实它的含糖量很高的，我不知道这是谁。67502，他如果爱吃应该是知道的。桑葚因为很甜嘛，很好吃，我也很爱吃桑葚。
0: 对，大丝花也说了，西瓜还有
2: 葡萄。哎呀、大家好统一哦，西瓜跟葡萄今天占据榜首啊。
0: 啪嗒啪嗒说了，你看西瓜。
2: 对，西瓜今天占据榜首，我想到了，葡萄我没想到。
0: 对，葡萄那毕竟是应季嘛。
2: 对。
0: 好，各位呢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况信息大家及时关注。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啊，置换多年。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贵金属啊，黄金这一块，想去免费鉴定的啊，称重的啊，一系列的都可以在信达典当完成，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2: 信达的黄金小程序呢也已经上线了，上面有百万的款式任大家去挑选啊，各种首饰黄金的款式，线上选金，线下提，而且支持复检的，假一罚十，
0: 终身包回收，
2: 七天可以换款，
0: 对，让您呢无忧旧金换新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5: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

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

0: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刚才呢，不是有很多朋友参与了今天晚上话题吗？夏天你最喜欢的水果是哪一种？
1: 是的，
0: 说到了荔枝，刚才我就搜索了一下这个荔枝的品种哈，品种有很多，刚才看了一下，最贵的这个荔枝品种叫什么呢？增城挂绿。
1: 哦，新的吗？应该是新品种哈。
0: 它这个说，尤其是西园挂绿母树的果实哈，现存一棵400多年的西园挂绿母树，每年呢仅产几十颗的优质果。一般呢是不对外售卖的啊，由专人24小时开户，看护的。然后呢，在2002年的时候，一颗18.8克的这个绿荔枝哈，在慈善拍卖会上拍出了55.5万元的天价。
1: 厉害厉害，
0: 就那一颗，哎呦我的天，
1: 物以稀为贵。
0: 品种呢也挺多的。
1: 对，
0: 刚才了解了一下，有什么你说的妃子笑啊，还有三月红，它是最早熟的一种啊，4月中下旬还有5月上旬它就成熟上市了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的话呢，大家可能吃的还会比较多一些哈。
0: 然后呢，艾米说了那个西瓜，热量又低，口感又好，吃起来没负担。然后新田说了，半个西瓜等于一大碗米饭。
1: 西瓜的糖分可能高一点点哦。但是呢，这个西瓜还是说，我们之前都说嘛，不要说它的量。就是如果你一整天你吃一个西瓜，那应该也不会胖。
0: 是你寡吃这个，
1: 只吃西瓜的话，
0: 没事啊。S 说了，西瓜冷饮还有这个冰淇淋。啤酒烧烤是少不了的，怎么今天聊的水果啊，啤酒烧烤先放一放，改天再聊。
1: 这样水果其实大家也说很多了。
0: 他们还在聊怎么来做这个西瓜冰饮啊，这一块
1: 看看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啊。榨汁杯，搞点冰沙，再把西瓜倒进去搅打一下，加点康师傅茉莉蜜茶，搞定。来自于大葡萄。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试一试啊。
1: 是的是的啊，这还蛮简单的啊。
0: 除了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成那个饮料嘛，对吧？家里面如果有那个榨汁机的话，我觉得很 OK， 对吧？再加点那个冰沙在里面拌一拌，很好吃，放点元宵，哎呦，
1: 是的是的。然后500也说了，夏日专属西瓜。
0: 西瓜看来今天水果榜上排名第一哈。
1: 对，
0: 来看到开心一家人。
2: 今天晚上下班吃，报个路况，就吃林快通上汽车大道，从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上新城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
0: 好的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
1: 对的，周五的晚上，马上回家再喝点小酒，放松一下。
0: 豆豆哥说了，我夏天比较喜欢吃的水果就是杨丝子。特别是那种煞瓤子的，不能买那种就是里面硬棒棒硬的那种。
1: 很
0: 难吃，说的
1: 很少听到朋友说那个爱吃的水果就爱吃西红柿，生西红柿的。你说炒的西红柿也蛮多的啊。我觉得这个习惯非常健康，
0: 这个是很好吃的，
1: 它糖又少，然后维生素又多。
0: 对，
1: 太绝了。
0: 他说的这个农村自己家里种的那种煞瓤子的哈，就是不完全熟透，你用手呢把它那个掰开，那吃起来沙沙软软的，特别好，又不是特别甜，非常美味。说的
1: 对，他应该是不太喜欢吃甜度高的。
0: 然后看到这位朋友3011啊，发了，这应该是蜜瓜吧，还是哈密瓜？
1: 羊角蜜吧，是不是？
0: 要么
1: 是
0: 羊角蜜。
1: 对，
0: 他说难道这个不好吃吗？这个也好吃。
1: 对啊，有好多朋友都说到了，这个羊角蜜啊，什么蜜瓜之类的哈。
0: 对，
1: 今天晚上聊的就是夏天你最喜欢吃的水。

0: 结果是什么
1: ？Lucky，
2: 报个路况，青牛桥进城方向应该是两三个红绿灯可以通过。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因为季节的原因，夏季的水果本就不是很多，然后最为普遍的就是西瓜呀、葡萄呀什么之类的，但是，西瓜因为本身我就不是太爱吃，然后，葡萄特别是那个巨凤那种，然后脱皮的，然后水分还足的，要酸甜口的那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山竹。山竹，我记得那个时候水果那个物流还没有现在这么，那什么哦。然后记得朋友从南方带回来的，然后那个真的是一波一小碗，一波一小碗，一炫一小碗，完了以后，然后热量就蹭蹭蹭上去了。
1: 这吃的奢侈啊，我们一般就是包一个，然后吃一个，它包到一小碗里，集中吃。
0: 对。山竹的话是比较清甜清爽的味道，我记得 Lucky 他不喜欢吃甜，所以西瓜他可能就是不爱，西瓜就纯甜嘛，西瓜是不带一点酸的啊。葡萄的话他不说了吗，还是喜欢吃那个巨峰，我现在知道了，巨峰是酸甜的，那个什么夏黑是很甜的，
1: 对，刚才有朋友说齁甜的那种，Lucky 说脆脆的桃子，而且这个脆桃呢也不是特别甜，对吧，带有一种清香在里面。
0: 是，
1: 看到安娜说了啊，夏天喜欢吃菠萝蜜、榴莲、妃子笑荔枝啊。
0: 哦，这些都是甜度比较高的。
1: 基本上今天晚上呢，把这个水果店现在上市的一些水果呢，都搜罗了一遍。
0: 金宇说吃了西瓜，晚上还要小龙虾。然后小谷子说西瓜不是饭后吗？金宇说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洗过澡，从冰箱里面拿出半个西瓜，
1: 这是关键，
0: 着吃，不要太爽，然后再打开一部电视剧，并且家里还开了一点空调，是比较凉快的，第二天不上班，
1: 太完美了，买半个瓜，你一口我一口，那感觉更爽啊，
0: 那么今天晚上正好聊的是这个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说说看哈，你夏天喜欢吃的水果。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心互考的一个活动哈。
1: 是的，
0: 梦想启航决胜六月，六月七日到六月九日，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互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1: 期间我们会对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我们滁州雷锋车队的爱心司机也会在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准考证免费乘车。
0: 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创意装饰集团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是，如果说家住偏远、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可以关注到我们的105.4各档节目，以及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即可。
0: 是的，那么刚才看到巴山夜雨啊，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今天星期五在家做那个小龙虾呢，你看看。哟，你看虾尾炒虾尾啊。哦，色香
1: 油爆的声音啊。
0: 嗯，
1: 是的哈。刚刚金宇也说了今晚就这么干
0: 啊，
1: 说因为那个明天就不上班。是，今天晚上大家都在过周末了。
0: 放松放松，然后吃一顿饭之后呢，可以买点水果啊，尤其是那个冰镇西瓜。
1: 今天讲了这么多，哎，夏黑今天也榜上。
2: 好了，赵少，你看大家就吃完了，小孩都吃不走的了。韭菜炒鸡蛋，辣椒炒干子。
1: 哇哦，
2: 糊的咸老鹅，
0: 咸老鹅，
2: 皮拌黄瓜，
0: 哇，
2: 热盐的汤，四个菜一个汤，开始喝了，
0: 来干杯。
1: 是的啊，快乐的晚上时光，晚餐时光开始了，也祝各位啊周末愉快，同时今天晚上就开启一个周末的小开端吧。
0: 那么过了周末之后，下周一同一时间，到时候咱们再见喽。
1: 下周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继续来挖掘宝藏歌手。今天提到的这位胜者呢，他是一位独立的唱作人，名字呢很奇怪，他是那种躲在音乐里搞创新的鬼才，既能写出在你身边这种刷屏级的爆款，又能在流行、民谣、电子里自由切换，用松弛又有质感的嗓音，把都市人的情绪、思考和小确幸全唱成了旋律。今天我们就钻进胜者的音乐宇宙，听听那些藏在音符里的先锋与真诚。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胜者的现象级爆款作品，发行于2017年的《在你的身边》。这首歌呢，抖音的播放量直接破50亿，成了无数人的暗恋 BGM。 他当时就是想写一首能让人想起某个人的歌，没想到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戳中了所有人的白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畅享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趣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5: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歌手沈哲的歌曲。这首歌《自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想和自己来一场深度的对话，用温柔的歌词和细腻的旋律，把对自我的探索和接纳唱了出来。听完就像在照镜子，看清了自己的模样，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

细雨微风，这是一首民谣歌曲，是胜者小确幸的记录。他把细雨微风里的温柔写成了歌，木吉他的伴奏像细雨落在心头，听完就像找个下雨天在窗边发发呆。一场雨

为舞台而战是一首电子风的歌曲，是胜者对舞台的热爱宣言。他用充满力量的节奏和张扬的嗓音，把为舞台而活的热情唱了出来。听完就想，不管有没有观众，都要

在《小城男孩》这首歌里，盛哲用略带乡土的旋律和真诚的嗓音，把从小城到大城市的挣扎和成长写成了歌，听完就像在看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这首歌中充满了真实的挣扎，把异乡人的心境唱得很戳心。不管你是从小城来的，还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听完都想抱抱那个努力成长的自己。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情歌，是对爱情里靠近的细腻描绘。他把恋爱中的试探、紧张和渴望靠近的心情写成了歌，旋律里的心跳感像爱情的信号，听完就想起和喜欢的人靠近时的悸动。

0: 再来这首《暗》，是首略带伤感的歌，是胜者对失落情绪的诚实表达。我陷入一片暗，不想挣扎，就想待一会儿。他的演唱充满了真实的脆弱，把失落的情绪唱得很戳心。不管你是开心或是难过，听完都想允许自己失落一会儿。
1: 夜空一直亮着，直到凌晨某一刻，睡在梦中牵手

我对自己犯傻，别纠结过了吧，没有什么能够留下。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胜者的倒叙记忆，把记忆的倒叙写成歌，他用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把过往的回忆倒着回味了一遍，听完就像在看一部倒放的电影，把遗漏的细节全部找了回来。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一位治愈系的全能偶像型歌手程立农。18岁的他带着标志性的灿烂笑容在偶像综艺上出道，一首女孩让全国观众记住了这个嗓音清澈的男生。随后成团出道，再到如今的独当一面，他已横跨音乐、影视、综艺等多个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实力派艺人。程立农的音乐像一部成长日记，以温暖声线为底色，却不断解锁新的可能。从抒情慢歌的细腻心事，到 R&B 中的温暖絮语，再到电子舞曲的动感突破，每首歌都藏着他的蜕变痕迹。今天我们走进程立农的音乐世界，听听这位少年如何用旋律诉说成长。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第一首歌《格格不入》，这首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新生之作。出道后的关注度他来不及适应，就迎来新的变化，那种无所适从的挣扎被金曲制作人陈建奇和作词人葛大为捕捉，最终变成了这首自语式的作品，既是他心境的表白，也同样鼓励迷茫的人。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来自于陈英农的歌曲《Kiss Me》是 R&B 风格里的温柔尝试，他想摆脱青涩的标签，用更成熟的方式演绎爱情里的甜蜜。编曲里的节奏像心跳一样轻快，搭配他温润的声线，活脱脱的像在轻声告白的邻家男孩。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和信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弦子，《醉清风》。

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薛永嘉作词，此曲讲述人间爱和恨其实最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走过青春的那些华语歌曲。继续分享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转眼望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内心最无奈的感慨。我们无法逃避那些的孤独的风景，正是对于成长过程中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那些感悟，把这些感悟汇集在一起凝结出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其实我们要永远相信，每个童话都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再来这首歌，来自徐怀钰的《纷飞》。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Love》当中，该歌曲也是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插曲。这首歌也是陪伴了很多80后度过了懵懂的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随处可见的好朋友，他有着庞大的身躯，每天穿梭在城镇的马路上，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又叫公交车、城市客车、巴士或大巴，是专门为解决城镇运输居民而设计使用的商用大中型车辆。它们在城市道路上沿着固定的路线行驶，多有稳定的班次。一般的公共汽车外形是方形，有窗子，设置好座位。虽然很多人经常乘坐公交车，但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你知道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你知道公共汽车有多少种类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它。公交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6年，法国的一位商人为了生意兴隆，于是启用自家四轮马车接送来自市中心的客户。后来使用他家马车的客户越来越多，他就正式开办多条穿梭于城市之间的客车路线，让旅客付费使用。咱们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线路诞生在1906年的天津，行驶线路共计 5.16 公里，经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围城环行。这条公交线路上行驶的是电车，天津人称它为白牌电车。公共汽车的分类有很多种，按照运行区间可以分为短途和长途公共汽车，按照燃料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燃油、燃气和电动公共汽车，按照车型结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单层、双层、铰接式公共汽车。以前公共汽车的燃料大多是汽油或柴油，它的优点是能产生较多能量，缺点就是尾气重、不环保、气味比较难闻。近年来，公共汽车开始推广使用清洁燃料，有的车

直接用电，既环保又能带给乘客舒适的体验。原来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块头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所以他依然是很年轻的交通工具。相信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坐过公共汽车吧。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地整理了一份家长孩子公交出行指南，帮助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家长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公交车开来时站在原地不动，不要跟着车跑，按秩序上下车，不要拥挤，谨防孩子被人踩伤或被挤到车下。乘坐公交车时，不要给孩子身上放贵重的财物，以防财物被扒手偷窃。尽量不要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尤其是带竹签等尖锐物件的食物，防止颠簸刹车时划伤自己。不要在公交车上打闹，尤其是将头手伸出窗外，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教育孩子看见老人、孕妇、病人、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人时，要学会主动让座。如果自己或孩子晕车，在出门前需要准备好呕吐袋，防止吐在车上给他人造成困扰。下车时同样要遵守秩序，不要看手机，不要拥挤。踏出车门前，仔细查看周围是否有车辆行驶。下车后不要从车前绕行，防止司机突然启动伤到自己和孩子。大家记住了吗？

0: 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落叶。

小松鼠莹莹和灰灰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出生在春天，生长在夏天，如今在盼着秋天的到来。听妈妈说，等树叶落下来的时候，秋天就到了。莹莹和灰灰希望秋天快点来。终于，在一个红日西落的傍晚，当他们哥俩在一棵白杨树下玩的时候，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正巧打在莹莹的头上，把莹莹吓了一跳。灰灰乐得拍手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妈妈笑着说：秋天还早着呢，这片树叶不是自己掉的，是被乌鸦碰下来的。又过了好久，一天，莹莹和灰灰出门看他们的大尾巴叔叔。

0: 尾巴叔叔住在不远处的一棵酸梨树上，只见他拖着蓬松的尾巴，正在忙着把晒干的果子往洞里搬。莹莹和灰灰说：“叔叔，你在忙什么呢？”“秋天已经到了，我得储备过冬的粮食。”“
1: 秋天到了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小哥俩惊奇地问。“
2: 你们没看见？刮了一夜秋风，树叶已经掉了不少。”
0: 大尾巴叔叔指着酸梨树说。果然，酸梨树的叶子剩下不到一半了，树下堆着好多落叶，他们走过时，落叶沙沙直响。“
1: 可是我们住的那棵树一片叶子也没掉啊。”“
2: 你们住的是什么树？”“
1: 松树。”“
2: 这就对了，无论秋天还是冬天都是不落叶的，而白杨树、酸梨树这样的阔叶树大多要掉叶子的。”
0: 莹莹和灰灰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一路上他们看到好多飞舞而下的枯叶，莹莹和灰灰又快乐地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我们藏好过冬粮，冬爷爷就来把门敲。
3: 小朋友们，有句话叫一叶落知天下秋，意思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来。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树都会在秋天落叶，像松树这样的针叶树是四季常青的植物，秋天就不会落叶。所以面对不懂的事，最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才能懂得更多的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池塘里的狼尾巴。从前有一只贪心又凶暴的大灰狼，大灰狼整天在森林里转悠，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那天他走过小兔家门口，看见小兔家的门开着，就溜了进去。小兔不在家，大灰狼就躲进小兔家的灶洞里。他想等小兔一进家门，就冲出来吃了小兔子。可是小兔早就在不远处看见大灰狼溜进了自己的家。小兔趴在窗台上，望见大灰狼躲进了灶洞里，他没有进家门，一直等到听见大灰狼在灶洞里打呼噜了，才悄悄溜进屋子。大灰狼躲在暖暖的灶洞里，睡得很舒服。小兔拿起一大卷柴草，点着了火，偷偷塞进灶洞里。火越烧越旺，大灰狼被烫醒了。他在灶洞里乱窜，最后沿着烟囱爬上了房顶。大灰狼趴在房顶上，全身变得乌黑乌黑的。大灰狼哭了起来，说

0: 过去，那只小乌鸦以为大灰狼真的被烤成焦。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希望楚国能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门客里挑出20个有勇有谋的人，跟他前往楚国。挑出19个人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有个名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我就是那第20个人。”平原君不熟悉毛遂，就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没听到别人说过称赞你的话，可见你没什么本事。”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如果早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会钻出口袋，恐怕整个锥子会像河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到了楚国以后，楚王不愿联合抗秦，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毛遂拿着剑走进楚王，大声说道：“大王与我处于10步之内，楚国纵然强大，可现在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楚王被毛遂的举动吓呆了。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了局势，说服了楚王，楚王最终决定和赵国联合起来抗秦。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既快乐又幸福。谁的床？这是谁的床？小松鼠不停。

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他发现一张床，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一、二、三、四、五、六。数到100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家伙，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他是小声地问，后来他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他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他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他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小松鼠说，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鼠说，咱们可以在床上跳舞，也可以睡觉，但不能喧哗，更不能唱歌，因为老蜘蛛正在睡觉，我们吵醒他，麻烦可就大了，他脾气很古怪。一人一张床，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你闭上眼睛听一听，那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记着小松鼠的话，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后来来了一头大象，大象摇摇晃晃跳上了第99张床。啊哈，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刚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却不管这些，他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
真好玩儿，真好玩儿，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老蜘蛛大声吆喝，他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他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

0: 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夸父追日。远古时期，北方的荒野中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夸父。那时候大地荒凉，洪水猛兽横行，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夸父经常率领众人和洪水猛兽搏斗。一身是胆的夸父常常将凶恶的黄蛇抓在手上挥舞，作为自己实力的象征。有一年，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烤死了庄稼，蒸干了河流，夸父的族人死去了大半。夸父仰望太阳，高声喊道：太阳，我要追上你，捉住你，让你听我的指挥。因为担心路途遥远，太阳炽热，族人纷纷劝阻夸父，但夸父心意已决。太阳刚刚升起，夸父就踏上了逐日的征程。他从东海边启程，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大步追去。空中的太阳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紧紧追赶，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经过九天九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他。夸父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此时的夸父又渴又累，特别想喝水，就跑到黄河和渭水里去喝水。可是黄河渭水根本不够夸父喝，依然口渴难耐的夸父又去北方的大湖喝水，但是还没有赶到大湖，他就倒在了半路上。夸父的心里充满了遗憾，他将手中的木杖扔了出去，木杖落地，化成一片枝繁叶茂的桃树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它为人们带来绿荫，为勤劳的人们遮阴避阳。

寿星彭祖。天帝颛顼有着众多的子孙后代，其中有很多长寿甚至不死者，最有名的要数彭祖了。彭祖的出生就很特别，他母亲有孕三年而不生，最后从他左右腋下用刀剖开，生下六个儿子，彭祖就是其中一个。据说彭祖从尧舜时一直活到了800多岁，真可算得上是一个老寿星了。彭祖为何这样长寿呢？有人说他是因为经常服用一种叫桂枝的药物才长寿的，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常做一种类似于深呼吸的运动才长寿的，还有人说彭祖长寿是因为他擅长烹调一种味道鲜美非常可口的野鸡汤。有一次他把这种鸡汤献给了天帝，天帝喝了之后一高兴就赏赐他800年的寿命。据说彭祖活到767岁的时候，看起来仍然没有衰老，当时的殷王对此非常的羡慕，非常想知道他长寿的秘诀，便派一名侍女坐着五彩的辇车前去彭祖那里讨教。不过彭祖并没有直接回答自己为何长寿，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讲了自己不幸的童年以及人生遭遇。自己是个遗腹子，3岁时又死了母亲，成了孤儿，之后又赶上犬戎之战，颠沛流离，生活无着，前后经历了100多年，以后又多次失子丧妻，所经历的不幸打击和人生忧患简直难以计数，肉体上的磨难和精神上的损伤说也说不完。另外彭祖还说他从小身体瘦弱，已经到了朝不虑夕的地步，还有什么长寿可谈呢？就这样，彭祖始终回避了如何能长寿这个话题。不过彭祖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长寿的方法应该是有的，不过像我这样孤陋寡闻见识很浅的人是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的。说完彭祖长叹一声，然后不知所踪。又过了很多年，有人在流沙国的西部见过他，他正骑着骆驼漫游呢。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春秋时，晋国世家赵氏将范氏灭掉了。范氏家很有钱，于是有人想在此时到范氏家偷东西。这个小偷赶着夜色进了范氏的院子，随即就看见他们的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大钟做得很精细。小偷想把这口大钟背回自己家去，觉得应该能卖不少钱，可是钟实在是太重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都挪不动。最后他觉得只能把钟敲碎，然后将这些碎片分批搬回家。于是小偷赶紧找来一把大锤子，使劲儿去砸钟，只是钟被砸的声音非常大，把他吓得惊了一惊。小偷心想，这下糟了，这钟声这么大，其他人不就知道我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非常着急，声音越传越远，他也越来越害怕，于是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他觉得既然自己已经听不见钟声了，那么其他人也听不见钟声，既然如此，就可以放心地偷钟了。于是他就大力地砸钟，一次又一次，钟声越来越响，传到了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知道有小偷想要偷钟了，于是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来历。掩耳盗铃原为掩耳盗钟，把耳朵捂住偷铃铛，以为自己听不见，别人也会听不见，比喻自欺欺人。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质

歌手来自零年的我还想他，收录在专辑《路》当中。这是一封来自歌迷的真实故事的转述，姐姐也是用音符抚慰这位歌迷一段未能完成的学生之爱，未能完成的青涩暗恋。

歌曲来自王杰，谁名浪子金。这首歌曲呢，也是将他对于人生荒谬的思索与抗拒贯彻到爱情的问题上。谁名浪子金便是如此的一个结合，充分体现了浪子词人的强烈个人风格。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再次来到 KTV， 你第一首会点唱哪一首歌呢？继续分享来自张宇《囚鸟》。

歌曲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专辑《温谷之心》，1997年11月5日发行。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的《可以了》，林俊杰为 Eason 量身打造了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然是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来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是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4年，1997年才开始由陶喆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起初的名字叫《I Love You》，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Tao》。

接下来歌曲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如果有时间，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 KTV 放声歌唱呗，和朋友们一起唱唱歌，回首往事，回忆过去，曾经的甜蜜和美好永远萦绕心头。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8: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9: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贤成。今天我们要打开的音乐胶囊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宝藏，飞儿乐队。这支来自中国台湾的乐队由主唱詹文婷、吉他手阿庆和键盘手陈建宁组成。虽然之后人员有所变动，但他们的音乐像一支绚烂的烟火，用摇滚的激情、流行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照亮了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他们的经典之作，找回那些被音乐治愈的瞬间。
1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
1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9: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这首冷门宝藏《荆棘里的花》是菲儿写给所有孤勇者的歌。我像开在荆棘里的花，越是流泪越是仰望，这种倔强的浪漫只有菲儿才能写出来。编曲从安静的钢琴铺垫到管弦乐齐鸣，仿佛见证一朵花刺破黑暗的全过程。

今天的留声机就停在这里了。飞儿乐队的歌像一本青春纪念册，每一页都写着我们曾有的疯狂、眼泪和成长。虽然乐团经历成员变动，但那些经典的旋律永远不会老去。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期见。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的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英皇一姐容祖儿的音乐代表作。1995年，容祖儿签约正东唱片正式出道，凭借其出色的歌唱才华和不懈的努力，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她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在2005年春晚上演唱之后红遍全国，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容祖儿的音乐风格多样，能够驾驭流行、舞曲、抒情等各种风格，并且不断创新，带给乐迷全新的感受。2003年，容祖儿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收录了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位女孩追逐梦想的过程。歌词传达了女孩要勇敢去追求。

和多样，能够驾驭流行、舞曲、抒情等各种风格，并且不断创新，带给乐迷全新的感受。2003年，容祖儿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收录了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位女孩追逐梦想的过程。歌词传达了女孩要勇敢去追求。

2001年，容祖儿通过英皇娱乐发行了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隆重登场》。那同名主打歌是黄伟文专门为容祖儿演唱会《隆重登场》所写的主题曲，描述了演唱会万众期待的前奏。这首歌曲拍了两个 MV， 形象上跟本来的容祖儿有很大的区别。平常清纯可爱的容祖儿，在 MV 当中像个性感的小野猫。

在隆重登场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是属于容祖儿和她妈妈的 K 歌之王，这首歌叫做拥抱天下。容祖儿感谢妈妈的养育和关怀，而梁芷珊体味容祖儿的心情创作了这首知情之歌，但唱者有心听者无意。容祖儿唱得那么动情，妈妈却没有强烈的反应，原因是妈妈不想影响容祖儿在音乐上的发挥，因为她知道容祖儿太容易受到心情的影响了。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容祖儿2001年的专辑隆重登场，有四首歌是专门为容祖儿创作的，被称为青春四部曲。四首歌曲当中包含了三种少女的情怀，也比较贴切容祖儿青春活泼的形象。而这四首歌曲的词作均出自于林夕之手。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其中之一，名字叫做《怯》，胆怯的怯。这首歌的主题是单恋的矛盾。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会经历过单恋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但是当成长之后回过头再看，总是甜丝丝的。录音时容祖儿不禁会会心的微笑出来。曾经为容祖儿写过的这一首《怯》就是少女的情怀，也是写少女情怀写的最好的一首歌。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三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皮克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是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
1: 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
0: 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
1: 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
0: 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十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十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

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吃零食，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太疼太痒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走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地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
5: 不不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4: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囔说，到这个时候，公园里怎么还会有人？女孩子们就更不敢来，这肯定是仙女。皮克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向树林，树林里果真有一群仙女，一群非常美丽的仙女。他们趁着夜深人静跑到公园里来玩耍，仙女们都穿着薄纱长裙，走起来轻飘飘的，每个仙女手里都提着一只漂亮的花篮， 他们在林子里的一片草地上互相追逐着，嘻嘻哈哈地笑。皮克先生看呆了，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他还没娶妻子。没娶妻子是因为他不肯，他怕妻子给他生一个不像他的儿子。要是娶个仙女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皮克先生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仙女变成白天鹅，飞到一个大湖边，在岸上脱去羽毛，跳进湖里洗澡。一个王子跑到湖边，

抓起最美丽的天鹅那件雨衣，别的仙女都变作天鹅飞走了，只剩下那个最美丽的仙女飞不成，于是跟王子结婚了。要是他也……皮克先生一秒钟也不耽搁，一溜烟跑回湖边去。很可惜，他像个长跑运动员似的围着大湖跑了一圈，也没发现一根羽毛。也许这些仙女并不是变成天鹅飞来的。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悄悄溜进树林。这时候，仙女们又玩起了新花样。一个仙女笑嘻嘻地说，草地上没有蝴蝶，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取出一块雪白的面团似的东西，揪一下点儿，用手指灵巧地捻成一个个薄片儿。她一撒手，薄片忽然扇动起来，变成一只只白色的大蝴蝶飞到空中。不一会儿，草地上就翩翩飞舞着许多白色的凤蝶。另一个仙女说，树林里没有小鸟，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从里边拿出一块金黄色的面团，揪下一些，团成小球球，往地上一撒，那些小球球还没落到地面，就展开一双双翅膀飞起来。它们都落到树枝上蹦来蹦去，还滴溜溜滴溜溜唱着好听的歌。别的仙女也都打开自己的花篮，拿出五颜六色的面团来，有的捏小鸟，有的捏花朵，把草地点缀得更美丽。这时一个仙女叫道，你们忘了最重要的啦，要是草地上没有孩子游戏，还像什么春天呢？皮克先生正躲在一棵大树后看得出神，听到孩子两个字，猛地想起自己的大事儿。他腾地跳出来，大声说，各位小姐。他刚冒出这么一句，仙女们就吓得齐声尖叫，四散奔逃。皮克先生喊道，你们别跑，我有要紧的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底下的话他不必再说了，因为这群仙女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树林里只剩下皮克先生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志安。许志安以其深情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在华语乐坛享有盛誉，是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演唱风格细腻动人，舞台表现力出色，赢得了广泛的歌迷的喜欢和多项音乐大奖。除了在歌唱领域的成就，许志安在影视剧当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以其细腻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1998年，他发行专辑《甲乙丙丁》，收录了一首歌《上弦月》，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在音乐风格上具有着温馨而略带忧伤的特质，很适合在夜晚或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时聆听。这首歌在乐坛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被认为是一首具有着温暖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甲乙丙丁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创作背景呢是雷颂德为郑中基、张学友和许志安三位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歌词由厉曼婷撰写，旋律和编曲由雷颂德完成，展现了三位歌手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合作的默契。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世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都市生活中的温馨与美好，营造出的是一种清新欢快的氛围。

1996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男人最痛》，粤语版歌曲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歌词深情而细腻，普通话版本则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一切安好新旧对照》17首当中。歌曲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旋律优美，编曲精致，使得这首歌在1996年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并在当年的香港 IFPI 唱片销量榜上停留了17周。这首歌是许志安自己永远都无法超越的国度。黄国伦曲，周礼茂词。周礼茂曾经也是香港当红的填词人，是林夕的前辈。张学友有不少歌都是出自

1999年，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让许志安走红。这首歌收录在专辑《相信爱情》当中。没有想到这首歌让许志安成为了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还有情歌王子的称号。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中常见的不忠和背叛现象的深刻洞察，像在诉说一个在爱情里受伤的男人内心写照，是一首许氏情歌的伤感歌曲。许志安用他的高亢嗓音去做了诠释。

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真心真意》，同名主打歌是以抒情流行风格为主，聚焦于真挚情感的直白表达，传递了对爱情坚定不移的承诺。编曲融合了柔和旋律与情感充沛的伴奏，展现了许志安标志性的深情演唱风格。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的创作也旨在呼应专辑的主题，传递以歌声表露心意的核心概念。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会过去的》，是许志安和车婉婉合唱的一首粤语歌，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中。整首歌曲以豁达的心境激励歌迷，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最终都会过去的。这首歌因为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励志的主题深受歌迷喜欢，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认可，更在情感上给予了人们慰藉，成为了许多人在面对情感挫折时的精神支柱。

2002年，许志安和陈慧珊合唱了一首《苦口良药》，是当年 TVB 电视剧《情牵百子贵》的主题曲。这种合唱特别的舒服，特别是中间一段钢琴的 solo， 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轻快，但是却能够更加显露出情感悲伤的基调，让人听了不禁的内心释放情感。

2001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烂泥》，有一首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粤语歌曲，说的是深沉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这首歌感动了无数人，许志安的唱功不俗，没人能否认。而《烂泥》这首歌从词曲到后期也都倾注了他的心血，这是一首水准很高的歌。而这首歌偏偏讲述了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地位如烂泥一般的低贱，没有平等，也不要求平等，只要能卑微的爱着，他也甘愿的做一堆烂泥。一首对爱情如此忠诚的歌，如今再听，滋味已经大不相同。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世纪末精选》，有一首歌叫做《世纪末烟花》。这首歌是以世纪末为背景，通过烟花意象隐喻爱情的绚烂与短暂，传递出对美好瞬间的眷恋与时光流逝的感伤。

2001年，徐志安发行专辑《烂泥》，收录了一首粤语歌，叫做《昨迟人》。听着有点拗口啊，昨天的昨，迟到的迟，人物的人。这首歌是以直白叙事和情感张力著称，没有设置前奏，直接进入主歌部分。许志安凭借这首歌曲奠定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演唱时真情流露的状态引发强烈共鸣。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现场的观众和郑秀文更是被感动落泪。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3年许志安推出的歌，叫做《一步一生》，这是他在暂时忘记师父梅艳芳逝世伤痛之后重新投入工作时推出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林夕对照着当时许志安的心境来写的，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情感，表达了人生的起伏和坚持，也展现了许志安在面对人生低谷时的坚韧和乐观，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一步一生》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歌单选自许慧欣。许慧欣2002年出道以来，虽然没有成为现象级歌手，但她的成绩一直稳扎稳打。2002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孤单芭蕾》当中，同名主打歌是翻唱自韩国李贞贤的韩文单曲《发疯》，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也是中国台湾第一支芭蕾 Hip Hop 舞曲。歌曲具有教堂气势以及梦幻唯美，虽然是改编翻唱，但却体现了许慧欣的聪明之处。她化身纯美芭蕾公主，乘着寒风带听者舞动优雅与梦幻，将自己的美丽坚持到底。动感十足的前奏之后，爆发出惊人的妩媚能量，让人会情不自禁地摇摆起来，曲中绽放的光芒让人记忆犹新。而许慧欣则以该曲缠绵凄美的旋律赢得了歌迷的喜爱。

在2002年，许慧欣和许志安还合唱了一首歌，叫做《恋爱频率》，收录在他的新歌加精选专辑《万中选一》当中。主题是关于恋爱的频率，表达了两个人在恋爱当中的共鸣和心灵的契合。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在录音室首次合作时的情景。当时唱片公司提议两人合唱一首歌，来纪念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于是创作了这首曲风清新可爱的情歌。

1964年，中国石油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创作了校歌《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曲是以石油工人为题材，展现了石油工人不畏艰苦、为国奉献的豪迈气概。1964年正值大庆油田开发时期，音乐家深入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与铁人王进喜及其钻井队同吃同住3天，被石油工人的英雄事迹和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所震撼，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歌，融合了铁人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了石油工人的精神象

1970年代末，词作家马金星与作曲家吕远创作了抒情歌曲《泉水叮咚响》。这首作品创作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基于解放军海政文工团创作任务完成，以海军战士与恋人的情感为主线，填补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爱情题材的空白，常常被误认为是电影《泉水叮咚》的插曲，实则呢，它是一首独立的音乐作品，以泉水流动轨迹来隐喻少女对参军恋人的思念与嘱托，将个人情感融入了家国情怀，传递了军民鱼水情的主题。旋律节奏模仿泉水流动的韵律，凭借清新婉转的叙事风格，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爱情书写的艺术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张正富、耿连凤合唱了一首歌《祖国一片新面貌》，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了祖国大好山河的新貌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充满激情的情绪，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从词曲结合方面来看，歌词的节奏和朗诵的节奏基本一致，歌词音调与旋律音调结合紧密，曲调简洁明朗，刚劲明快，情绪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和年轻人们迸发出的朝气十分吻合。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80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和大家见面，运用了稍快的速度。

1983年，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和大家见面。这首歌收录在李谷一198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采用了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笔调，将优美动人的旋律与朴实真挚的歌词巧妙结合，表达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衷心依恋和真诚的歌颂。旋律轻快，跳动又很悠扬抒情，根据生活中的语言节奏与音乐中旋律节奏结合的规律，创造了楚楚动人的音乐形象和丝丝入扣的情感表达。这首歌曲在美学和情怀上都达到了无法超越的高度，充满

1993年，歌曲《祖国不会忘记》和大家见面，曲风磅礴大气且朴实真挚，歌词饱含了对航天科技工作者的敬仰，对航天事业的热爱，表现了勇往直前的攀登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乐观精神。这既是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的赞美讴歌，也是对广大普通劳动者的认同，是对奉献精神的赞扬。

2021年歌曲《如愿》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也是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的主题曲，也是作曲者钱雷想要献给父母一辈的歌，这是他们一辈辈的奋斗与奉献，给大家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境和生活。歌词以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展现了在世代中国人心中的奋斗和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的这种美好愿景。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心在这首歌曲当中交汇碰撞，淋漓展现。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主旋律歌曲。2021年李玉刚发布了单曲《万江》，当年国风歌曲逐渐兴起，年轻人对于结合戏腔元素的歌曲热情高涨，更多同类型的歌曲也随之而来，形成了传统文化加流行元素的创作趋势。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首歌曲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舞剧院联合发起，李玉刚受邀演唱，而《万江》这首歌也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

2022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创作了主题曲《有我》，由周深演唱。歌曲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策划的献礼项目《共青春》微电影的主题曲，旨在通过音乐与影像展现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与使命担当。创作团队通过问答式的歌词设计，串联起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历史节点，反映青年群体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参与。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史诗感，旋律温暖坚定，歌词诗意且充满力量，贴近青年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来自周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回到本期的节目。今天行程又挖掘了一位宝藏歌手，他叫王二浪。他的歌声呢，像初秋的风，不烈，却能把故事吹进你的心里。从翻唱火到原唱，他的歌里总有种我懂你的温柔。失恋的人听了会掉泪，加班的人听了会叹气，可叹完又觉得还好有这声音陪着。今天我们就跟着王二浪的歌声走进他的小嗓宇宙。他唱的不是大道理，是你深夜躲在被子里偷偷想的事，是你走在路上突然涌上的情绪，一句偷像有朋友在陪伴。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像鱼。这首歌把想藏起来的情绪唱成了鱼，王安的声音镶嵌在水里，有点懵，有点涩，就像是失恋后想把关于从前的记忆都沉进海底，可鱼离不开水，人也忘不了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这首歌是王二郎翻唱的《往后余生》，原唱呢沧桑，王二郎却把这首歌唱得像枕边话。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他的嗓音像冬天捂在手里的暖水袋，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我很想和你过一辈子的踏实。

继续听歌，这首《爱你》是藏在歌声里的甜蜜告白，没有华丽的修饰，嗓音里满是真挚与温柔。爱你两个字被他轻轻唱出来，像春日里的微风拂过心间，带着点羞涩又满是坚定，把恋爱中那种纯粹又热烈的情感传递得恰到好处。

接下来这首谁把迷茫唱成了追问，谁在深夜里贪杯，任心事在风中飞。王二亮的声音像是在追问自己，也像是在追问生活，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将人在迷茫时的困惑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在问我是谁，要去向何方。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是孤独时的陪伴，寂寞烟火。我曾来过，燃烧过，点亮过寂寞的角落。王二浪的歌声像一朵独自绽放的烟火，虽然带着寂寞，却有着属于自己的光芒，像在告诉每一个孤独的人，即使寂寞也要像烟火一样努力绽放自己的光彩。

下这首《人间城》唱透了成年人的孤独，把成年人白天装作没事，晚上偷偷阴谋的孤独唱得透亮，旋律像城市的霓虹灯，明明亮着却照不进心里的暗。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来自于王二浪的歌曲叫做《生死相随》，这首歌里将那种愿意为所爱之人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情感展现得十分动人。歌词里的执着与深情，仿佛能让人感受到那种跨越生死的爱恋。

下这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才30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玩烂的翻唱少了原唱的俏皮，多了份长大真的好难懂的无奈。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长大越来越不懂。

0: 接着回来，今天贤振和大家分享了王二浪的歌曲，他的歌从来不是爆款神曲，是人间观察日记。他用所谓的小嗓，把我们藏着的、不敢说的、偷偷想的情绪都唱了出来。原来你的孤独有人懂，你的遗憾有人陪，你的努力有人看见。你有没有被那首歌戳中呢？欢迎留言，我是贤成，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声，那像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7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4: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能欢天喜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在你无助迷茫时喜欢听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许巍，名字叫做《我们》，由许巍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通过音乐传递了对过往的回忆与未来的期许，歌词中孤独的日子、光明的世界等意象，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经历的哲思与情感沉淀。许巍温柔的演唱与跌宕起伏的曲调，增强了听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2010年，魏晨为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演唱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梦的怒放》，由陆虎作词作曲。陆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创作，旨在激励参赛选手要追逐梦想。歌词通过梦的芽、快乐生长、骄傲的倔强等意象，传递突破自我、勇敢坚持的精神。歌词围绕梦想主题展开，旋律融合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歌曲也成为了2010年快乐男声的精神符号，并被广泛用于励志的场景，被评价为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展现了它持续传播正能量的影响。

2011年，张杰发行专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收录了10首歌，他也担任了制作人。这张专辑是以人生为阶段，探讨着爱情的意义，以更加宽广的胸怀迈向更高的音乐顶点。他希望用自己的歌声鼓舞着每一个在爱情之路上跌倒过的人们，能够坚强地站起来，勇敢向前迈进。这是一张很简单普通的流行之作，但更要说这也是一张不简单的音乐专辑，因为其中包含了张杰对爱的最直接的感触，对人生下一个阶段应有的自勉之情，以及他自己释放自我、演绎真我的情怀。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那些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17年，卢岩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流浪》，这是以年轻人追寻梦想的漂泊历程为创作背景，结合四季更迭与城市意象，传递冒险精神与信念坚持的共鸣。歌曲采用了抒情流行曲风，歌词通过春天在哪里、冬天在哪里等意象构建诗意画面。副歌部分，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成为了情感的爆发点。

2017年，好妹妹乐队根据苏格兰民歌改编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去过许多地方》，收录在专辑《实名制》当中。歌词通过列举中国的多个城市，比如北京、广州、拉萨等，来表达对过往旅行经历的回顾，并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

2019年，李荣浩发布单曲《麻雀》，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描绘都市生活的坚韧与理想，将麻雀誉为城市中渺小而顽强的个体，借物抒怀，表达对平凡生活的观察与共鸣。他认为每个人虽然渺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为大家选择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20年，毛不易联合哔哩哔哩发布了毕业季主题曲《入海》。这首歌曲是由哔哩哔哩出品，毛不易来演唱，音乐制作人赵赵作曲并制作。歌曲主题为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希望他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哔哩哔哩方面表示，毕业其实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不摇滚》，由831和房东的猫共同演唱，收录在专辑《不摇滚》当中。以长大是不知不觉不摇滚的过程为核心意象，探讨的是成长中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歌词通过凡人歌副歌反复以及生活化场景描写，引发了听众对现代人压力与自嘲的共鸣。主歌部分前者指向个体努力，后者暗示系统规训。第二段房东的猫演唱的长大

探讨的是成长中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歌词通过凡人歌副歌反复以及生活化场景描写，引发了听众对现代人压力与自嘲的共鸣。主歌部分前者指向个体努力，后者暗示系统规训。第二段房东的猫演唱的长大

0: 谢谢干五人，
1: 谢谢。谢谢。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窝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精选华语歌曲中有几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

这首歌其实是陈绮贞的填词，该曲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这首歌翻唱自动画《猫的报恩》片尾曲，幻化成风。2019年9月13日，梁静茹在中秋晚会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作为第三波主打曲，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中。曲子的节奏感很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到明快轻松。背景音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歌手们的创作才华和艺术表现力。继续分享来自郭靖《心巧》。

在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新民谣《心墙》时，在歌曲中只用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人心。

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曲加入了英伦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的味道。相较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听众看到的是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使用独特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Cooler》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这首歌林俊杰也唱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曲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让人聆听的时候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魅力和深度，无论是深情演绎还是尝试的创新，都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阴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下面这首歌是《小幸运》。开学最幸运的是什么？可能是分到靠边的座位，可能是遇到会讲笑话的老师，可能是发现同桌和你也喜欢同一首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这些小事凑起来就是开学最暖的时光。

张震岳的这首《再见》是藏在开学里的旧告别，开学时遇见新朋友，也是和暑期说再见，和懒觉说再见，和游戏说再见，和偷偷喜欢的人再见。张震岳的声音有点糙，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不是哭唧唧的告别，是暑假拜拜，新学期我来了，这首歌一起来听。

0: 继续回来，开学季的歌从来不是单讲开学，是讲开始，开始认识新的人，开始挑战难的事，开始把我怕变成我试试。你最喜欢今天的哪首歌呢？欢迎留言，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聊开学季啊。其实每个人对学生时代的记忆都不一样，但开学这件事一定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每年刚入学的时候，夏末的风刚吹走蝉鸣，书包带勒紧肩膀，开学季就这么来了。是揣着对新班级的期待，还是对未完成作业的叹气，不管是哪一种心情，总有首歌能接住这份又慌又暖的情绪。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开学季 BGM， 从校服到课桌，从陌生到熟络，让旋律陪你把开学这两个字唱成青春里的新鲜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开学的 BGM 就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老狼的声音一出来，就像翻开了泛黄的笔记本。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歌词里多愁善感的你，爱开玩笑的我，哪是某一个人，是所有同桌攒下来的小秘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刚才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个一放就望看到新生们背着书包冲进校门的样子，节奏像课间操的鼓点，三个少年的声音亮得像刚擦过的黑板，把开学这件事唱得每一点沉重，哪怕要早起，哪怕要考试，青春就是要热热闹闹的往前冲。

下面这首《栀子花开》来自于著名主持人何炅老师，他的《栀子花一开》就是告别旧时光，遇见新同学的时候。何炅的声音软得像花一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每说开去快乐，却又把能认识新朋友的暖藏在花香里。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开学总有人说这学期要好好学习，闷然的声音像攥紧的拳头，把这份不服输唱得特实在。哪怕上次没考好，这学期也能重新来。其实这首歌也唱给很多成年人听，心里的那股想改变的劲儿一直都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新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开学 BGM， 校园的早晨这首歌老得像爷爷的搪瓷杯，越听越暖。两位歌手的声音像晨露，把开学的早晨唱得透亮，阳光照在教学楼，值日生在擦黑板，连朗朗的读书声都带着点甜气。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追光者》，其实每个人在学生时代总有一个想靠近的人，可能是讲题超清楚的学霸，可能是总帮你搬书的学长。歌手的声音轻得像暗恋，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没说我想和你做朋友，只是说你走快一点，我能跟上。

带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鹿晗的《勋章》。开学总有搞不定的事啊，数学记不住，运动会跑最后一名，但鹿晗的声音带着劲，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敢试就是勋章。

接下来这首歌贤成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白杨，因为这是贤成大学的校歌，而且这首歌呢也确实很多校园时代的广播站里总会有这首歌传出来，不管你是在操场上运动还是跟朋友一起下课，这首歌总能唤醒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歌曲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发行于2017年的5月1日，收录于同名专辑《在你的身边》当中。有些时候，有些歌曲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如此。

0: 定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

0: 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世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还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再来是一首说唱歌曲《山河图》，这首歌算是说唱里的中国底气。凤凰传奇把五岳、长江、长城等祖国的壮丽山河都数了一遍，泰山顶立青松，黄山奇松，破苍穹，充满了力量感。不是炫耀咱有啥，而是在说这是咱们的根，咱们的底气。像在山头自豪的喊：“

加上这首歌《我的答案》，周深的声音清澈温柔，仿佛在诉说自己对家国的情感与理解。我的答案写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激昂的呐喊，却能让人心头一暖，感受到那种深沉的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面这首《错位时空》选择了一个特别的版本，作为中央共青团五四特别版的歌曲，满是青春的朝气和对家国的热爱。青春献给祖国，我们正年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以青春之我见青春之国的决心与热情，仿佛看到无数青年为家国理想而奋斗的身影。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广，但先程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勇气。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奕迅唱得很有力量，国家情怀不只是大人物，是每个小人物咬着牙往前走的精神。

接下来这首《星辰大海》是建党百年的主题音乐。星辰大海是你带我奔赴的未来，黄霄云的嗓音清亮有力，唱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祖国奔向美好未来的壮阔与希望。

0: 前行。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我是。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最后一首流行金曲，陈小娟的曲子带出了浓郁的流行色彩，动听的分数不减，同时还多了迂回感，因而就更具备慢热的特色。林夕的词依然保持着独具匠心的文字特色，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再次成为王菲歌词中的金句。

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1999年，袁惟仁成为那英专辑《干脆》的幕后班底，为其哀怨的痴情女子定位进行制作歌曲。《梦一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前女友在分手后以歌传一的故事。二人分手后两年没有任何见面，各自的情绪都是靠写歌传达。该歌曲是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为那英创作的《梦字》系列的第二部。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

0: 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如同一阵微风拂过心田，带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曾经的美好与苦涩。它们是岁月的见证，也是情感的载体。每一首旋律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回忆。继续回来分享那些旧时的 CD， 它唱出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来自孙燕姿，遇见。

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有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着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怅惘之中。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来分享来自今日的分享，来自今日的主题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收录于1994年6月1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猴子。

从前有一枚毫子，当它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它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它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它，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它，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它，年轻人一把它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毫子是银子做的，它身上铜的成分很少，它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它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了。当他把这枚毫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毫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猴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付出代价。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毫子留在了裤袋里，并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洗衣房去了。他在那儿滚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到他。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间里来。那位绅士穿上衣服，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毫子却没有被带走。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又不得不出来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枚钱币一起被用出去了。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猴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是一枚什么猴子？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币，它是一枚假钱币，一点用也没有。猴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猴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声音响亮，官印也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绝不是我。不过是的，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故意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的把这家伙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用出去。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它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毫子呀，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你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那些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站立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

作为他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他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他一件沉重的心事。我不得不用这猴子去骗一个什么人，他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收藏一枚假钱币，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吃得起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毕竟还是不对的。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豪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这么多吗？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面上一般流行的猴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他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现在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猴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猴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用一根线把你穿起来，作为一枚吉祥的猴子挂在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的颈上。因此他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眼儿，被人敲出一个眼儿来当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忍受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一枚吉祥的猴子，他说，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儿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得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
没有用，假币。我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币，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儿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宣告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枚假钱币一样，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眼儿，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昭雪的。这是我的信仰。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它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 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

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只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除招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

0: 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 1991年 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2》，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品三成龙虾，游湿地水乡。5月30日至31日，2026第五届滁州三成龙虾美食消费季活动热力来袭，暑期渐浓，遇上同居六一，大有来头。美食美购美游系列活动，好吃好喝好玩一网打尽，更有垂钓比赛、广场舞展演、草地音乐节，带你开启全新夏日激情。亲子活动更是乐趣无穷，全家组团钓鱼摸虾，地址就在来安县三城镇龙虾小镇，不见不散哦。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
7: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8: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情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